赶紧点点头，快点把他带走。就始终马英就想着，这郑敬之怎么会投敌呀？他参加工作早，信心又坚定，怎么和我母亲在一起？莫非他真出卖了革命，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要稳重，要忍耐呀，现在要稳下来才行。小日本鬼子，丧天良的畜生，我骂的是畜生。萧阳来至马英的近前，刚才你还记得吗？那老大娘我看要认儿子，大概是迷糊了。你看那老人家给折腾什么样啊，这当母亲的被折磨的不成人形啊。马英也不敢说呀，眼前一亮，心中一酸，眼泪掉下来。现在没有外人，只能就喊了一声：“娘，娘啊！”你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泪？嘿，郑敬之啊，郑敬之，狗汉奸呐，狗汉奸！正想着呢，正在此时，再看马英突然就问：“萧阳，有件事儿我就不清楚，为什么别人都挨打，你打的是最轻的，现在又把咱们松绑了，我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儿。”嘿嘿，萧阳乐了，他们何尝不想打我？得感谢一位警官呐，鬼子正要收拾我，一个胖警官就对鬼子说：“太君他们抓的都是壮丁，打坏了是不行。这些壮丁因为身体好，所以他们有用，故此也没把我打成什么样，所以我呢就没受这么大的委屈。”然后呢，他就说：“通通滚蛋。”但是周大贵因为心里，但是有时候也警觉，想来想去，想去想来，马英有点迷糊了。毕竟打成重伤，又没吃饭，又没喝水，想来想去，啊，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就这样，过了3天之后，他才醒来，一看呐，哎呀！自己还在这屋呢，放下马英众人暂且不提，单说他母亲马大娘被拖到法庭上，也是昏迷不醒，身受重伤。案子下这两条大洋狗对他也很熟悉，他们自动钻出来，吐着舌头，呼哧呼哧着围着马大娘，好像呢他们也佩服这个坚贞不屈的母亲呢，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单说这小野提审马大娘已经5次了，小野曾经交代过，如果5次都说不出他儿子的去向，不把他儿子交代出来，就要杀他的头啊。老太太慢慢的睁开眼睛，地下也是一滩的血水，这是儿子的血还是自己的血，他根本不清楚，用手抚摸着这血水，暗暗就说：“鬼子，你们瞎了眼了，你们想让我说出我儿子马英在哪儿，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在我眼前我也得糊弄过去，我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真不清楚啊，这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啊。”老太太替儿子马英着急，怎么也不说出马英在哪儿。小野实在受不了了，呀西给给，你的儿子究竟在哪？老太太，只要你交代了自然就好了，要不然死了死了的。两个汉奸架着马大娘往外就走，这小野太君实在受不了了，死了死了的，宰了他，死了死了的。坏了，俩汉奸要动手了，眼看马大娘就要没有命，单说那个郑敬之赶紧上前低声和

小野耳语了几句，说了几句话，小野点点头，赶紧一摆手，向汉奸们一摆，让他们把马大娘又带回。但是这马大娘这么折腾，昏昏沉沉，觉得身上此时热乎乎的，低头一看，怀里抱着马英，就想着好像马英的童年，方方的脑袋，圆圆的小脸，大大的眼睛，握着小拳头，说着娘，我长大要给我姐姐给我爹报仇雪恨。突然又窜出一条狼来，把马英给叼走，他就喊着去追呀，看不清是狼是鬼子。马英也变成人了，也长大了，跟他面前就直哭。后来又发现苏金荣茶壶茶碗，炕的对面是一排红漆的柜子。老太太心，这什么地方啊？老人家，您没死，别着急，这是苏慧长家。哦，老太太闻听赶紧就问，我说小黑呀，你说苏慧长家哪个苏会长？萧家镇的大财主苏金荣啊。苏金荣！马大娘闻听此言，浑身泪抖啊，想起丈夫和女儿惨死的状态，就好像他们依然在眼前浮现。11年来，听到苏金荣这三个字，就仿佛钢刀扎自己的心脏，恨他入骨啊。丈夫女儿都死在他手，苏金荣的狞笑好像就在自己的眼前。老太太时时刻刻永远忘不了这笔血债。这时候外面一阵脚步声，噔噔噔噔噔，走进一个人来，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大仇人，大流氓苏金荣。他一进门就故意惊讶呀，大嫂子，大嫂子，哈哈哈哈，受惊了，受惊了！我一直都不知道你还活着，昨天才听说，我赶紧就跟皇军呐求个情，把您给接过来了。您说您受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穷，老来还能受这个罪吧？不过总算熬过来了。皇军呢，想送您座房子，我看把这偏院闲着就给您住吧。现在就等您一句话，把马英这孩子到底在哪儿，在什么地方，你得实话实说。老太太，保命是重要的，是不是呢？你把马英这孩子到底在什么地方说出来，你说你就得享福，跟着皇军就是享福啊。你这死脑筋就不要再这么死，应该灵活一些，我说的对吗？哈哈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皇军大大的好，跟着皇军就有福享，把你儿子的下落说说吧。刚说到这儿，马大娘气得浑身直哆嗦，你这个畜生，你这个汉奸，你这个不要脸的。骂了半天，最后苏金荣把脸一沉，老太太，老嫂子，看着咱们有点交情，你不要害怕，马英回来，我担保不杀他，还要给他官升。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委任状。皇军很器重马英，我也在皇军面前不断的夸奖他，不断的保举他。这孩子不管怎么说，有一份傲骨，又有真实的才干。皇军答应他回来，就给他个中队长之职。那时候您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
听说马英和

0: 们家建梅不错呀，我准备把这闺女就送给你们家做儿媳妇儿，自家的侄女咱们就是一家人，将来你就住在这西屋，多好的事儿，颐养天年享清福，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去？老太太别拧了，听我良言相劝，你说赶紧说吧，你把马英在哪儿说出来，交代完了好过你的幸福生活，咱们就是一家人呐，好不好呢？用文明棍向外一指，老太太你看看，好吃好住好喝，将来儿孙满堂，也能抚养你一场，多好啊，你的余生多幸福啊。是，马大娘一想，一生下马英就有这种愿望，可是他明白现在落入敌人的手中，儿子曾经对他讲过，血的经历也告诉他，他突然老太太转过脸来，冲着大流氓大汉奸苏金荣就说，你这个野兽，你这个流氓，你这个汉奸，你这个畜生，你害死我闺女，害死我的丈夫，又想害我的儿子马英，你个丧天良的狗东西，你存的什么心？我交出儿子来，你痴心妄想我交出儿子来，谁还替我报仇？呸，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会有报应的。说着话一口痰吐到这苏金荣的脸上，苏金荣拿手这么一麻他，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软弱的女人现在也坚强起来了，她又镇定了一下，赶紧假意陪笑，老嫂子，嘿嘿嘿，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气大伤身，好说好商量，我也是一片好心，你怎么能想不开呢？也对，一时想不开也是那么回事儿。不过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这锦衣玉食，将来养老多好啊！你千万要想得明白。哎呀，我走了，走了。说罢退出来了。要是在平常啊，苏金荣的脑门子上蹦起多高的青筋，早蹦去，早宰了他。可是因为要执行皇军的软化政策，他不能对马大娘怎样，所以因为这一点只好走了出来。苏金荣走到大门口，正好碰上了司法局的局长，就是那个郑敬之。郑敬之也进来，郑敬之稳稳心神就问，怎么样啦？如何呀？
1: 还怎么样？哎呀，顽固不化呀，顽固不化。我看也别说什么政策，干脆把这老东西就干掉算了，反正也难挤出什么油水，皇军还拿他当成心肝宝贝儿，这事儿我看不毒不狠不丈夫。既然他不说出他儿子马英的下落，我的意思就应该赶紧杀，该断不断，必留后患呐！你说对不对？郑敬之闻听此言，暗暗吃了一惊。你的意思，这是皇军的旨意？谁能料到皇军是什么意思？皇军要有这旨意呀，不说他的软化政策，我早宰他了。要平常我能受这窝囊气吗？是不是呢？既然如此，等等再说吧。就这样气呼呼的苏金荣走了。郑敬之等了能有五分钟左右，看看四下无人，赶紧来见李小黑，咳嗽了一声，李小黑也点了点头。
0: 大娘，郑静之来到屋里。大娘，我呀，马大娘被鬼子抓来以后，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叫的。他又想起以前身边那些青年人，可是转脸一看，是一个胖警官，把眼又合上了。看到他非常的生气，刚才不就是他让我要说出实情吗？把我儿子又交代一番吗？闹了半天呢，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在刚才苏金荣没来之前，这个胖警官进来也问同样的话，所以使马大娘认为面前这个人就是汉奸，我绝不。老太太把眼睁开了，看他两眼，又把眼闭上，对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根本就不相信。那么说了半天，这郑静之究竟是汉奸还是有特殊任务呢？这事儿还得从元旦前夕县委搬走的那一天说起。那是一个昏沉沉的夜晚，郑静之跑得气喘吁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连跑了八里地，好不容易追上县委会。这李朝东就看见他，他气喘吁吁的玩这劲儿。李朝东马上就问他，你跟来干什么呀？难道说你们真让我做汉奸，千人骂万人咒吗？郑静之赶紧摆了摆手，那意思不同意。李朝东还没等他再说话，摇了摇他的胳膊，马上就说，老兄啊，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呢？你怎么搞的？这是革命的工作，是县委的决议呀！你知道咱们所有人都暴露了，只有你没有暴露，所以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你现在变成了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啊，懂吗？你是干什么去的？你是接受任务打入敌人内部，你也不是真做汉奸，让你那样你也不干呢，是不是呢？郑静之啊，在任何人面前能说会道，唯独到了李朝东面前，这嘴不听使唤，想一想也是那么回事儿。就这样，在这什么地方呢？就是日伪的警察局当了司法局的局长，帮着鬼子审案件，表面看着是野兽屠杀自己的同胞，实则他心里也难受。这段时间也是吃不好睡不着啊，心说话怎么办呢？有一天他回到家里，因为他妻子早丧，家里只有一位60岁的老母亲和一个9岁的女孩，也就是他的女儿，叫荷花。就这样，孩子这一天放学也回来了，扑到郑静之的身上，爹，爹，秦老师说你是大汉奸，是大汉奸。郑静之实在没办法，对，爹是汉奸。可不要学爹。郑静之心中非常的难过，这荷花好像听懂他爹说的这话了，只能点点头不作声。那么自从鬼子把马大娘带进城，第一堂这郑静之就参加了审讯。他看到两只如狼似虎的养狗猛咬这位母亲，心如刀绞，表面上还不能露出来。而马人，我的良心没有坏透，不过我可以用事实说明，鬼子百般拷打于您，只不过是为了想找出马英，可是他们还不知道马英就在监狱里。 我要是真正的坏人，你想想，一句话就

不出来了。马英现在过了危险了，鬼子还在寻找他。据我所知，不久就把他送到这壮丁训练所去受训，那时候再想跑就难了。您要有什么话让我捎给马英，您就转告我。这个马大娘惊喜的把脸转过来，但一看他那一身黑色的警服，话到嘴边又吞回去半截，淡淡的说：谁也不要为我担心，我就求死，以死而明志。你也别说了。这郑敬之也说不出什么，就听这时候李小黑在外边咳嗽一声：我说你死到眼前了，老太太，你还执迷不悟吗？这个时候中村小野、苏金荣一起进来了。案犯不招供啊，郑敬之赶紧告诉他们：太君，两位太君，这老太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说，八嘎，没用的东西。中村稳稳心神，笑呵呵坐到炕边，对马大娘赶紧满脸陪笑：你的大大的母亲的环境的非常的敬佩的。接着洋洋得意的啪啪啪把中日亲善老调重弹讲说了一遍。马大娘紧闭着眼睛，根本不想看这鬼子，看他都恶心。苏金荣在旁边就提醒：我说老嫂子，太君跟你讲话你怎么爱答不理的，怎么这么不尊敬太君呢？宗村呢向苏金荣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惊动于他，沉着着继续说：你的儿子如果回来了，皇军的大大的有代的，他就是总队长。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又指了指这房子，然后用手画了个大圈，这些东西通通的就是你们母子的。苏金荣听到这儿，赶紧又把那张委任状从怀中取出来拿过来。马大娘把眼睁开了，敌人多么可笑，多么可耻，多么愚蠢，老太太恨不得吃鬼子肉扒鬼子皮，也不解胸中恶恨，冷笑了一声：哼哼，拿来吧。苏金荣心说话，这老太太莫非想通了？心中高兴，把那委任状双手献上。马大娘接过来，稳稳心神之后啥也不说，刺啦咔啦把这东西撕了个粉碎，巴拉全都扔到中春的脸上。哼，你们这些野兽，这些畜生，这些蠢货都瞎了狗眼了。小鬼子，告诉你们不要做梦，要杀要剐悉听村便，快一点给我老太太来个痛快。这个时候他说完了，中春原形毕露，张牙舞爪挥着战刀，呀西给给咔吧这一声，把八仙桌的桌角劈掉一下。这个时候再看一块桌角让他给劈掉了，呀西给给，明天的杀头的杀头的带走。苏金荣喊了一声，立刻又进来两个警察，不容分说把马大娘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就压着走。马大娘走在街上，看到鬼子汉奸们三三两两在街上跑，一个老太婆把他们弄得就惊慌不安，又看上街上的那些男女老少都来投着同情的眼光看着他，突然想起儿子马英讲了很多道理。是啊，我儿子说的对，只要大家能团结起来打鬼子，不愁打不走，团结就是力量。他又被押回警察局看守所呀，
大门口夹了一个岗，汉奸们跑进跑出，空气是十分的紧张啊。那么放下老太太暂且不提，翻过头来再说周德贵。周大贵也发现这种情况，这心里非常的难受，也发的闷得慌，知道外边有声音，肯定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啊？出什么事儿？这时候有个警察，是个年轻的，姓刘啊，此人叫刘坤。刘坤把小窗户打开，你吵吵什么？再吵吵，收拾你！周大贵不解气，我怕你不成，怕你不成，你能奈我何？吵吵了半天，到了上午12点了，侯老奎送来了两包烟，大家多少天也没抽烟了，现在一个劲儿的抽吧。众人就抽着烟呢，抽完烟以后就开始休息。再看周德贵，此时跳起来，来人，来人！他就发现了那个得痢疾的老头一口气儿没上来，惨叫一声，死在当场，是绝气身亡。前文书咱说了，受了不少罪，因为咱说这郑敬之从中帮忙，心说给老头留口气儿，让这帮人给压回来，没想到今天这老头照样是死了，没有保住性命。周大贵就喊，这有人，有人。结果没想到来了5-6个警察，把这老头就拉出来，找个地方就掩埋了。周大贵一个劲儿的骂，你们是畜生，你们是汉奸，你们是禽兽，连老人家也不放过，你们不是人。骂也没有用，这个时候就听着外面吵吵，大家的情绪都非常的不好啊。但是到了现在了，马英赶紧稳稳心神，哎呀，对眼前的命运他实在有些堪忧，叹了几口气，嘿嘿，这萧阳转过脸的对马英低声说，我看再不能这样受这罪了，反正也是个死，不如跟鬼子就干，看着你我们还有点希望，你领着大家伙就干吧，只要你领头我们都跟着干，下他娘的油锅也行啊。周大贵也说，一点不假呀，倒像个老师，这也是好事儿。大家在里边嘀嘀咕咕，惊动了看守的警察，那个年轻的还说，你们再嘀咕再嘀咕，杀了你们，宰了你们，砍死你们。他喊了半天谁也没搭理他，但是咱说那个老警察，也就是跟侯老奎关系很好的李寻，突然把小窗户打开，大伙儿也别焦急，也别跟他们一块儿吵吵，都把心安静下来，一定要安静，要安静，外边真出事儿。哦，马英赶紧问，你老人家说说外面究竟出什么事儿。马英是个文人，而且文武全才，这老警察咱说了，李寻呢跟侯老奎的关系非常好，这时候就说了，你们知道吗，要开全县大会了，听说鬼子要杀一个女八路。老警察似乎颇有兴趣，接着说，这老婆子50多岁，可真有种，我看大概是共产党人呐，哎呀，太君使什么法子都使了，就是一个字儿也不说。小鬼子太君也是相当的狠毒啊，看来这事儿要倒霉呀。这时候马英心如刀绞，一琢磨，他说的不就是我娘吗？周大贵也反应过来。对一个老大娘都这样下手，小鬼子真不是东西，我骂你八辈的祖宗。
老警察用手又比了个八字，啊，马英明白了。

来在自己身上引起来，因为自己是游击队的队长，小鬼子们要找八路，马英这心突然跳成一个的，肯定是我娘啊！马英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呢？娘啊，你要真就死了，死的光荣，死的伟大，我永远要记住这笔血海深仇。只要我有三寸气在，必然报仇。马英气得用拳头棒棒棒棒棒，一个劲儿的敲这墙壁，敲得梆梆直响，又惊动了萧阳。萧阳说：“你做什么？”“嘿，做什么？我恨小鬼子，恨不得吃他们肉，喝他们血，不解我心中恶恨。你不是说鬼子混不长，总有一天要把他们给收拾？”仗他俩交流之话，不会的，不会的，那也说不定。马英觉着没有把握，就不再往下说什么。那位说怎么回事？果不其然呐，郑敬之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老娘就问他：“你怎么了？洞挖好了吗？”这个时候，老太太说：“挖好了呀，可是人怎么出来？怎么出来？正在琢磨发愁，没想到那李小黑噔噔噔跑来，他把郑敬之拉到一边，低声说：‘你别着急，我有办法，你看行不？’就说红布提审，把大娘挖出来，那你呢？我也藏在你家呗，你看行不行？”红布就是鬼子的司令部。哎呀，郑敬之一琢磨，还真行真行啊，使劲儿拽着李小黑的手。好，今天晚上不是你的岗，你说怎么办呢？嘿，别着急呀，我已经把这岗位换了，晚上9点钟现在是我的岗位。好。郑敬之以前只把他当作一个单纯富有正义感的小孩，没想到在紧急的关头竟能冷静的出这样的好主意。他和李小黑呀，在最近偶然相识，那是5天前对马大娘进行第二次审讯，审讯完毕回来的路上，他看李小黑偷偷的就哭，赶紧就问小黑呀、这怎么回事？李小黑支支吾吾一半时答不上来。后来问李小黑，李小黑有个哥哥叫李存亮，李存亮还真是同志，但是牺牲了。李小黑就说：“因为日本人说我哥哥是八路，把我母亲给抓走了，我是衡水人呢。”把实情这一说，哎呀，郑敬之一想，他哥哥确然是八路，是自己人。那这个时候就问李小黑怎么回事，说我娘也被打死在监狱里，结果我看见马大娘就想起了我的母亲，所以我就哭了。郑敬之听了这话，心中暗喜，表面上恶狠狠还说：“原来你家里私通共产党，如今又同情八路，该当何罪？”李小黑闻听脸一红，指着他鼻子就骂：“你是狗汉奸，你向鬼子报告吧。”我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我不怕死，总有一天怎么地都行，总有一天有人会为我报仇。郑敬之把他嘴捂上：“别激动。”哈哈，小黑呀、你哥哥是我们的同志啊，确然牺牲了，我谁也没说，就告诉你，天知地知你知，我奉着任务到敌人这儿前来想方设法卧底，我来呀、是打入敌人的内部，那么你呢，你就得给我帮忙。”哦，原来如此。李小

0: 老黑一听这话，心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心中欢喜呀、啊。没想到郑敬之闹了半天和哥哥一样都是八路，而且李小黑的哥哥活的时候在南宫受过训，李小黑听哥哥也提过，就这样心中高兴，兴奋的不得了。今夜晚间前来，无论如何两个人要联手救出马大娘。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9374 1376612 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收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服饰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到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

烧，大面积抢烧等。六、夜间满六时制造六十，露天焚烧秸秆等。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哎呀，李世民心如刀绞一般，

众人一听也是大吃一惊，但是李世民现在非常理智，他知道郝苑现在给自己说这些的目的，那无非是想激自己开门与之交战，但现在自己呀，不能跟他们打呀。李世民摆摆手，吩咐长孙无忌和侯君集共守城楼，下令不要理他们，就以药师兄之计，敢妄言出战者斩。李世民一咬牙，一摆手，带着李靖回转元帅府。一到元帅府，再无旁人，李世民往位置上一坐，是放声大哭啊！哎呀，世民遭此大败，都因为我没有听药师兄和房督二位先生的建议呀！我年轻气盛，不但害了自己，还连累洪基和顺德，身陷贼营，还有那一万多名马军，他们喋血飞云谷，这一会儿冤魂未散，还要责怪本帅呀，都怨我。刘文静啊，这眼泪噼里啪啦也掉下来了，赶紧劝慰元帅，这不怨你呀，都是我呀，都怪我当初太固执了，连累您如此伤心，请元帅上表拒言文静之罪，也好给长安百官一个交代。李靖在旁边一看，哎呀，现在哭有什么用啊，赶紧过来劝慰元帅，找人不要哭了，所谓福祸轮转呢、啊。依我的看法，这次我军战败，但是呢，没有伤及根本，反倒是把原来我们的娇气转到了薛仁杲的身上啊。虽然刘洪基和长孙顺德都被他们俘虏了，但是呢，我料想薛仁杲一时之间也不会难为他们，更不会杀他们。现在两军相持，薛仁杲还想把他们当成一个要挟的砝码呢。请两位不要过多自责，咱们还是从长计议。李世民、刘文静这才把眼泪抹去，都看着李靖。现在的刘文静啊，就感觉奇怪，原来怎么看李靖怎么别扭，哎，现在呢，看李靖还怪可爱的，都看看人李靖怎么说吧。就见李靖啊，又开口了，说：“元帅，找人。各位，这薛仁杲自是兵强马壮，横行陇西，把那李轨压迫到西北一域，现在又新败我军，那肯定是更加骄横了。”我观着城楼底下的那元昊、宗罗侯的表现，大家就可以略知一斑呀。还是那句话呀，骄兵必败，咱们正可以以逸待劳，他们怎么在那里耀武扬威跟咱无关，尽管让他们去要，只要我们保持粮道通畅，就有跟他们耗下去的本钱呢。现在已经进入冬月，寒风将起，据我所知啊，薛家计久处陇西，粮草向来需要关中接济，咱们在这里卡死其进粮渠道，他们马上就会面临一个粮草不济的局面，然后咱们再依玄灵之计与李轨连接，薛仁杲势必要分出精力北固李轨，这边粮草不济，再加上寒冬来临，城下这个巴掌之地不容他们长期安身的，我料半月不到，他们就会主动撤退，另找安身之地。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如影随形缠住他们，他们退一步

咱们就跟一步；他们撤一里，咱们就缠一里，稳扎营盘，与之相持。元帅呀，最终的胜利还是咱们的。不错呀，杜如晦在旁边接过李药师的话茬了。药师此言可以说是鞭辟入里呀。我们还可以利用这段相持时间，补充马匹，训练新募之兵，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呀。李世民坐在这里，入神侧耳倾听，心里头快速的转着念头。其实啊，李药师也好，杜如晦也罢，他们现在所说的话和战前所言大同小异。不过呢，战前怎么听他们的话怎么别扭，现在怎么听怎么声声入耳。哎呀，看来呀是不吃一堑难长一智啊。李世民抬眼看了看李靖，药师兄啊，还有一件事儿你没有说到啊，我要趁这个空拜您为师，您要把那三卷兵书逐章讲授于我，不知药师兄肯赐教否？哎呀，李靖对此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什么？秦王要拜我为师？李靖是连连摆手：“元帅，此言太过了。李靖那三卷兵书实际上是总结前人兵法思想，纯粹是纸上谈兵啊。要论实际征战，谁不知道元帅16岁就开始从军，熟谙兵家谋略。此次虽然败了一仗，但所谓胜败乃兵家之常，元帅切不可以妄自菲薄呀。”哎，李世民说：“药师兄，此言差异呀。兵法在于因人而异，古之赵括局限于书上兵法，临机不加变化，而药师兄变言古代兵家思想，又出新意，而且临阵善加变化，活学活用，对前人兵法岂不是一种发扬光大呀？我虽然从军较早，但只是暗自揣摩，不成系统啊！望药师兄不要再推脱了，我是诚心想拜药师兄为师啊！”说着话，李世民站起身来，冲着李药师是深深一躬。哎呀，李靖赶紧站起来给拦住了：“元帅，万万不可如此，万万不可呀！如果元帅想探讨兵法，那李靖愿与元帅一起探讨也就是了。拜师之说，我是万万不敢受啊！”李世民说：“好吧。那今后咱们每天都要拿出2个时辰一起谈谈兵法，谈一谈天文地理、诗书文艺，进展诸长，互有补益呀。”嘿嘿，侯君集在旁边一听乐了：“进展诸长啊，别人都可以展，我不行啊，像我这样一无所长之人，那只能耸起脖子躲在一旁听了。”哦，大家伙当时被侯君集这番话给逗乐了，哈哈一笑，顿时沉闷的气氛就散去了。李世民重新坐下，又说：“呀，那就从大家之意，北捷李轨以牵制薛仁杲，静坐壁上观以待贼变。段志玄、侯君集，你们两个人要全力负责押运粮草，保持粮道通畅。至于训练兵士，药师兄啊，就烦劳你了。我另让史大奈和长孙无忌协助于你。”“是是是是是。”这众将全都领命了。就这么着，甭管你好怨你宗罗侯在下面怎么骂，人家李世民把门一关，高悬冕战，在这滨州城操练人马，聚集自己的力量。没过几天，好消息传来，钦差大人到达滨州。哎呦，大家一听钦差大人到了，赶紧迎。

结巴，迎出去一看，嗨，所有人呐全撇了嘴了。谁呀？闹了半天是那个马贼张万岁。这个张万岁要把他的牧马场迁到陇西，上报给朝廷了。李渊批准，正好你要到陇西去，干脆呀，你就替我去抚慰一下西讨大军。于是张万岁又挂了一个钦差之名，离开长安之后就直奔滨州。张万岁为了加快速度，命令副手携带辎重，拢住母马和小马驹，在后面慢慢走，自己带领从骑，赶着3000匹良马，是奔向陇西。一路之上可以说是日夜兼程啊，心里急呀。到第4天午时，来到了滨州城外。这一下子可没把这个滨州守城的兵士给吓坏了。本来大家伙都把眼光放在那头了，那头有西秦的兵马，好怨钟罗侯天天在那骂。没想到背后通向长安这个城门外，怎么今天突然间远方尘土飞扬，马蹄声响啊？哎，这。把这士卒啊给吓坏了，这会不会是西秦偷袭？什么时候转到背后来打我们来了？赶紧的把城门紧闭，严阵以待，张弓搭弩。要真是敌人呢，那立刻箭如飞蝗啊，什么滚木雷石就往下砸，一点不客气。结果来的是张万岁，这张万岁还纳闷呢，带着3000匹良马。来到城下一看，呵，这城门紧闭，给自己吃了一个闭门羹啊！哎呀，这秦王啊，被这薛仁杲把胆给吓破了吧？自己人来了，还如临大敌呀！嗨，张万岁尖着小嗓子向城墙上高呼，请守城的军卒听着，赶紧的速报秦王，就说我张万岁来了。让他赶紧开门迎接呀！这守城兵卒一听，什么？张万岁，赶紧禀报去吧，禀报给守城将领，谁呀？史大奈。史大奈正好巡城到这里，一听禀报，扒着城垛口往下一看，果然是张万岁，那还说什么呀？急令大开城门，把张万岁他们给迎进来了。张万岁带人马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往滨州城里进。史大奈一看，哎，万岁啊，这滨州城前几天一下子增加了数万兵马，本来就拥挤不堪了，你来的倒好，又带来了数千战马，这再冲进去，不知道又乱成什么样子。干脆你停一停吧，我停停上哪去？哎。这个城往南5里地有一座空营，你干脆把你这些宝贝呀都带那里去吧。嘿嘿嘿，石将军呐，这么多人待在一起不去打仗，闷在这城里头就不怕憋屈坏了？哎，我知道你呀，素来骁勇，就爱作战。我看这么着，干脆咱俩一起大开城门，带兵冲杀一阵儿。把那西秦军给打垮喽，咱们再复夺亭口，把那些兵啊驻扎在亭口。你也可以在这滨州给我这些马腾出一些位置，您看这多好啊！哎，住嘴，别瞎说！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元帅有令，妄言出战者斩。我劝你到了元帅面前。最好也别提出战2个字，否则你这小脑袋瓜都不够切的呀！是啊，张万岁一缩脖，好家伙，我刚刚进城就先挨你一顿训呢。你知道什么呀？我怕吗？我是皇上派来的钦差。嘿，史将军呐，你小心过了头了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怕呀？嘿，我也告诉你，有那句话你听过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你是钦差呀，就你这模样也当钦差啊？嗨，到这里头，你跟我一样，都是元帅帐下之将，你违抗将令，哼，先把你这钦差给砍喽！哎呦，我的天哪，咱这将令比我这钦差感情还厉害呀！行了，行了，行了，我呀也不找这个麻烦了。既然你有令，那干脆这些马呀就不要入城了。哎，快快，赶紧的赶出去，赶出去！5里地之外有个空营，把这些马全赶到那营里去啊！哎，不过这里面有几匹马是我献给秦王等人的，这几匹马是必须入城啊！有没有地儿啊？哎，几匹马还可以，就这么着，把进城的马又全部给牵走了，就牵了几匹马。然后张万岁被这史大奈领着就到了帅府去见李世民。李世民闻说钦差大人到了，也率领众人出府迎接。见到张万岁，大家都乐了。就见张万岁呀，啊，噔一下子蹦到李世民面前，扑通一下跪倒在地，马贼万岁，叩见秦王。嘿。李世民一看张万岁，脸乐成一朵花呀，赶紧双手搀起来，起来吧，张万岁啊，您现在官至太仆少卿了，仍然自称马贼。您要是马贼的话，难道说我们大唐就是贼窝子吗？啊，轰！大家伙是一阵轻笑啊。张啊，马贼，不是我啊。我在河西呀，待不下去了，那里已经被刘武周给占领了，所以我请得当今皇上同意，把牧马场要移到陇西。所以，哎呦，你看，我真该死啊，怎么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这一次啊，我还担着钦差之重呢，宣读皇上圣旨呢，还得。哎呦，大家一听这句话呀，赶紧肃穆起来了。你早说呀！房玄龄、杜如晦急忙排开香案，李世民等人全都面向香案跪倒，听着张万岁宣读圣旨。张万岁一看大家伙全给自己跪倒了，呵，洋洋得意，把小胸脯一拔，请圣旨。有人赶紧给他捧出圣旨，张万岁接到手中，展开圣旨。清清喉咙，听好了，大家伙差点没乐了。你读就完了呗，哪那么多毛病呢？大唐皇帝诏曰：秦王所率将士辛苦征讨，遭受出错，朕念兵家胜败常事也，不予深责，望抚慰全军，厉兵再战，盼闻捷报。所需兵粮已主兵部善为充实，为阵亡将士集聚名报，朕当抚恤其家。所奏北接李轨事，朕书随带，由秦王专权处置。钦此。李世民听到这里，叩首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家都喊万岁之后，起身，李世民接过圣旨，供奉在香案之上。张万岁又把李渊写给李轨的书信奉上。李世民打开一看，哎呦，自己父亲呐，写的还真不错。信中李渊称呼李轨为从弟，都姓李吗？你就是我弟弟，我是你兄长，咱们现在要共同联手对付外姓那老薛家，书中言辞谦然，情意恳切呀。李世民看完，张万岁又拿出一封书信，嘿嘿，秦王啊，我还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呀。您看吧，这是李安托我转交给您的一封家书，据他说，长孙夫人和小夫人都为您生了一个男孩子。您真是喜上加喜呀！哎呀，众人一听是一起拱手啊，恭贺元帅，真是大喜呀！是啊，
李世民一听，

0: 长孙佳敏和晶儿都为自己生了儿子喜极而狂啊！好你个张万岁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两个儿子，好啊好啊，承前横宽，承前横宽呀。侯君集这个时候说话了，元帅呀，今天重喜临门，我得喝酒，那定下的禁酒令是不是也该破一破了？李世民一点头，好啊，今天我请客就请大家喝酒。
1: 哎，慢着，这个时候张万岁又过来了，嘿嘿，亲王啊，光有这些喜事儿还不够喜，我这里还有一件喜事儿要告诉你呢。
0: 这正是且忍失败待时日，守得否极便泰来。秦王李世民得知自己生了两个儿子，哎呀，非常高兴啊，大伙也都替秦王高兴。就这个时候，马贼张万岁又说了，
1: 秦王啊，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这也是个喜信儿啊。
0: 哦，李世民说，还有什么喜事儿啊？
1: 嘿嘿，秦王啊，我自打得知你得了两个小王子，哎呀，我比你还激动呢，我就琢磨着给你送个什么礼物。送金银珠宝吧，我也没有，送宝甲宝剑吧，我也没处学磨。最后啊，我想来想去，我还是给秦王送上一匹宝马吧，所以我又冒险为您偷来一匹宝马。
0: 好，李世民一听有宝马，这眼睛唰放光啊，哎呀，你这个马贼呀，还有什么好消息都一块说出来吧。别这么一看呢，那匹马已经被牵到府前了。李世民一看，就见这匹马呀，毛色是黄里泛白，彪悍雄壮，正在那里踢着腿儿仰头嘶鸣呢。哎呀，李世民一看，这真是一匹好马呀。张万岁啊，这匹马是你从什么地方偷过来的？
1: 这匹马呀，嘿嘿，您猜。
0: 哎呀，李世民说，那我哪能猜得出来呀，你这神出鬼没的，我知道你从哪里学没的。
1: 嘿嘿嘿，我告诉你，这匹马是石壁可汗小儿子的坐骑，我早就听说他有这一匹宝马，前一阵子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偷偷的就溜到了东突厥的牙帐，费尽心机，冒了好大风险，才把这匹宝马给偷了出来。秦王啊，您看这匹马，它既有天马西极马的血缘，又有突厥马的特征，算是杂交马中的神骏了。哎，您不妨上去试一试，您骑一骑看看怎么样。
0: 哎，李世民一摆手，不用不用，能入你张万岁的法眼，那哪有烈马呢？啊，玄灵啊，
2: 啊，在，
0: 你替这匹马起一个名字吧。
2: 哦，
0: 方玄灵想了想，看了看张万岁，万岁呀，你知道这石壁可汗小儿子的官位称呼是什么吗？
1: 我打听过，听说可汗封他为特勒。
0: 哦，特勒。好啊，元帅呀，您看这匹马膘肥体壮，神骏非常，那咱们就依照白提乌故事称之为特勒膘，您看如何呀？
1: 嗯，李世民点头，众人鼓掌称善，
0: 大家呢又是祝贺李世民得了一宝啊。李世民吩咐一声，在帅厅当中排摆酒宴，为钦差大人接风，说不是不铺张浪费吗？哎，也分时候，这个时候人家张万岁代表皇上过来了，再说了，秦王李世民

喜临门，大家适当的吃点肉啊，喝点酒啊，人之常情，只要不铺张浪费也就是了。在酒席宴上，李世民嘱咐房玄龄，现在皇上已经取纳了你的建议，而且给这李轨亲笔写了一封书信，所以啊，我看事不宜迟，就由玄龄你带着我父皇的书信出使大梁结交李轨。遵命。就这么着，酒席宴结束之后，房玄龄收拾一番，带着李渊的书信，在两名从骑的护卫之下轻车简从，避开薛家骑占据的道路，先向东行，再绕到潞州向北，一直走到贺兰山上的古长城脚下，从这里直奔武威，要连接李轨。这个李轨现在呀可苦了，盘踞凉州武威城，定国号为大梁，自号大梁皇帝。您别看当了皇帝了，这个日子反倒是没有从前好过。西秦薛仁杲对李轨是屡屡进犯，李轨实力还不行，被人家薛仁杲一打，这李轨就跑，结果这地盘被薛仁杲占的是越来越多，自己的地盘是日益缩小。要是没有祁连山和古长城的屏障，这李轨恐怕早就被这薛仁杲赶到西北方的大漠里去了。那么眼下龟缩在武威城，惶惶不可终日啊。那按下这房玄龄怎么去接连李轨，李轨能不能同意与大唐联盟，这咱们以后再说。单说滨州这里，滨州这里按照李世民的命令依旧是按兵不动，虽说按兵不动，但城里头却没有闲着呀。李靖带着长孙无忌和史大奈，白天训练新兵，排练阵法，晚上陪着李世民一起阅读各种兵报。侯军集合段志玄亲自到齐州押运粮草，两个人一前一后护住车队，百般警惕，不敢掉以轻心呢。总而言之，是各有分工。尤其到了晚上，李世民在元帅府里头最为热闹了，因为众将齐聚在元帅府，在这里研判军事，互通情况，进言所长。李世民这两天呢，把李靖的三卷兵书给要过来了，白天自己逐章翻看，细致揣摩，到了晚上就把李靖拉到一旁的耳房里，有些看不懂的地方让李靖逐一解说。这天呢，李世民就读到了李靖兵书的第152条，这个题目叫军将交败，交就是骄傲的骄。李世民读到这里感触颇深呐。到了晚上见到李靖，李世民拉着李靖就说了，姚师兄啊，前些时飞云谷之败到现在历历在目，令人痛心疾首啊，如果我早读此书，也不会招致错误啊。你看，要么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呢。这错误不怕，错了就改，那就是好同志。那往往有些人呢，哎，错了硬撑着，打死也不认错呀，结果下一次还在这个地方啊犯错。李世民则不然呢，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的精神，就这一点难能可贵呀。李靖说了，为将为帅者最难的事儿，当属调整本人固有思想，而这个调整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亲身历练，积累诸多经验后才能够有所顿悟啊。就我这几卷兵书来说，其中很多条古人都有涉及，
向元帅所提此条。当初伍子问孙武说，敌勇不惧，骄而无虑，兵众而强，图之奈何？孙武回答说，屈而待之，以顺其意，吾令醒觉，以益其懈怠，因故迁移，前伏后待，前行不瞻，后往不顾，众而击之，虽众可取，攻交之道不可争锋啊。孙武啊，已经把军将交败的原因说得很明白了。有一个例子就在眼前呢，前隋荥阳郡守张须陀可以说是一名善战之人，他连败翟让、李密数阵，吓得翟让不敢再与他交手。但是李密呢，看到了张须陀的毛病，李密认为这张须陀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啊，所以李密鼓励翟让主动进攻。果然呢，一仗大败张须陀，被斩于阵前呢。是啊，李世民一点头，那一药师兄之言，兵书兵法实为常事，关键还是要由人来活学活用啊。哎，据你观察，我们面前的对手，这郝苑的谋略怎么样呢？这李世民话锋一转，说到了郝苑。李靖说，这个郝苑呢，算是一个有见识之人呢。想当初他辅佐薛举经营陇西，居功至伟。那么就从眼前来看，这个郝苑深知速战速决的重要性，变着法子来激咱们，想让咱们打开城门与他决一死战，因为速战对他有利，所以此人被他人称之为小诸葛，我看是名副其实的。此人主事，咱们要有十倍小心呢。不过呀，为将者总得要有一个好的主人才能够发挥作用，薛仁杲比他的老子薛举来相差甚远呀。这个薛仁杲残忍无谋，简单多疑，现在眼见这个郝苑在这里停顿不前，时间一长了，这个薛仁杲他就会着急呀，他一定会催促这郝苑，这样一来自然会酿成主将不和，这就是咱们要在这滨州等待的变数啊。不错呀，李世民说，他们越强咱们就假装越闹，假装害怕他们，这么一来郝苑就夹在薛仁杲和咱们中间，不好做人呢。咱这么弱，这郝苑还不打咱们，薛仁杲会怎么看他呀？哈哈，这就是药师兄要折磨郝苑的手段呀。哎呀，李药师一听，与李世民两个人是对视一笑啊。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这两个人呢互相佩服，心思又近了许多呀。就这样，李世民在这滨州城又等了十多天

送礼貌到长安面见自己父王。另外一方面，让杜如晦选派人手，因为这个薛仁杲太不得人心了。那么消息传到滨州城外西秦的军营当中，郝苑和宗罗侯两个人的心头更沉了。这俩人啊，这些天日子不好过呀，每天派出很多人马到这滨州城下耀武扬威进行所战，祖宗奶奶的骂，就想把唐军击出城外与他们决战。但是甭管您怎么骂，人家滨州守军是聋子宰猪，不听你瞎哼哼。在这李世民的严令之下，坚守城池，按兵不动。这一连半了多月过去了，人家这滨州城免战高悬，丝毫没有出城迎战的这个迹象。郝苑宗罗侯可着急了，看看天，哎呀，是越来越冷了。这两天呢，又来了冷空气了，寒流过来了，这大北风呜，连续刮了整整三天呢，这气温蓝色箭头一个劲的往下降，开始下起了冬雨。结果下了一天之后，这冬雨呀变成了冬雪了，成了雪粒了。雪粒又下了半天，到了那天半下午又是一转，纷纷扬扬飘起了鹅毛大雪了。这大雪呀，从这天下午下，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好家伙，都下特别困难呢，粮草是难以为继。接连两天，这粮草队伍啊都没过来了。今天这粮草队伍还没来，看这意思，这个路上这个路况那么难，今天这个粮草又够呛。如果今天这个粮草不能够及时运到，晚上咱们就得有部分军士和马匹要饿肚子了。哎呀，郝苑一听，细眉拧起一个大疙瘩了。这个亭口狭小啊，现在我三万人马就挤在这里，连腾挪的地方都没有，到了晚上一大半人没有栖身之处啊。这些天呢，我们呢都发扬铁人精神，用天作帐，用地当床。但是呢，这天不冷还行，这两天寒流骤至，气温骤降，现在已经有数百名军士和缺少草料的马匹冻死在营地了。要是粮草再接济不上，看看这天，这大雪指不定什么时候停呢。这样一来，那自己三万大军就能够活活在这里冻饿而死啊。郝苑一摆手，那意思自己知道了，让军粮官先出去。军粮官出去，郝苑看看宗罗侯，宗将军啊，咱们出去巡视一下吧。好吧，就这么着，两个人出帐巡营，想看一看现在将士们的情况。这巡了一圈，这个情况真不妙啊，宗罗侯一个劲的嘬牙花呀，哎呀，这个唐军他奶奶的，真该死，躲进滨州是硬不出来呀。好嘛，他们在那里头倒暖和，让咱们在这里挨饿受冻，这不是存心要把我们冻死饿死吗？好帅呀，咱们可得想个方法把他们激出来才好啊。郝苑呀，您别看这么冷的天，仍然是摇着一个鹅毛大扇的，但是没有前两天那么洒脱了，眉毛一直拧着，脚下踩着积雪嘎吱嘎吱作响。

0: 这郝苑一言不发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哎，突然间呢，郝苑抬眼一看，前面有几个人围成一圈，不知道干什么的。走近这么一看，哎呀，闹了半天是有几个士卒在刨一个土坑呢。刨坑干嘛呀？要埋葬昨天晚上冻死的士卒啊。郝苑看到此情此景，心中说话，看来亭口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但是我现在要撤的话，皇上那里能不能答应，会不会治我的罪呢？这正是未得旨意，将军撤，怕受责罚，悲罪名。郝苑中罗侯雪天巡营，发现有一伙军卒正在那里刨坑。走近一看，原来是这几个军卒啊，准备掩埋昨天冻死的一名同伴。这两天西秦军营粮草匮乏，天寒地冻，每天都有饿死的、冻死的马匹和士兵。这马匹冻死了好办呢，士卒们高兴啊，正好没东西吃。这马匹要是不冻死，活着的马不敢吃，吃了犯军规。马一死，正好把它切开烤熟了，骨了。看这个意思，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模样，稚气未脱，但是脸上黑紫的，都起了冻疮了。耳朵又红又肿，看那意思也是冻得不轻啊。看着这个孩子，郝苑心里不是滋味啊。又看了看大家伙，诸位，让大家受苦了，本帅心里头也很难受啊。说完转过脸来，郝苑又看了看这位年轻士卒，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姓张啊，我叫张不饿。
0: 张不饿，怎么叫这个名字？
1: 我爹娘生我的时候啊，我们家很苦，老吃不好饭。我爹娘说了，我们这一辈苦，吃不饱饭，整天饿肚子。到了我娃这一辈，就别再让他饿肚子了。所以我爹娘就给我取个名字，叫张不饿。
0: 他一说这话，大家都乐了。郝苑呐，乐不起来呀，看了看张不饿，那你现在饿不饿呀？
1: 这我不饿。
0: 好，你不饿，那你告诉我，早上起来你吃的什么东西呀？
1: 这我没吃饭。
0: 他一说这，郝苑眉头一皱啊，没吃饭，那你怎么说不饿呢？
1: 我昨天晚上吃太饱了，我所以我现在不饿。
0: 那昨天晚上你吃什么呀？
1: 我喝了两碗粥。
0: 两碗粥？什么粥啊？是不是稀的能够照见自己的脸的粥啊？
1: 这
0: 郝苑一看这张不饿支支吾吾满脸通红，知道在说瞎话呀，知道在自己面前不敢说自己没吃饱啊。郝苑明白，现在连自己的饭食都已经削减了，何况一般士卒呢？他们肯定都没吃什么东西呀。天寒地冻，体内无食，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张不饿呀，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得到什么呀？
0: 他一问这话，张不饿哭了，眼泪噼里扑噜往下直淌，流淌到腮帮这个地方，就冻

0: 成冰了。
1: 你说这个天有多冷吧？
0: 元帅，我说，
1: 立刻回家。说完这话，郝苑吧，这么一转身，噔噔噔，迈大步向帅帐走去。哎，宗罗侯咋了呀？这怎么话说的？怎么要撤兵呢？哎，赶紧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追上郝苑，伸手把郝苑的衣襟儿给扯住了。郝帅呀，您不是在说胡话吧？咱们就此回兵，您难道就不怕皇上降罪吗？郝苑这个时候把脚步停住了，转回身。死死盯住宗罗侯，宗将军啊，我们不回去，要再待下去，粮草短少，再加上天寒地冷，会要了咱们大家的命的。唐军深知我军虚实啊，他们打定主意和咱们耗上了，咱们能耗得起吗？耗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这输掉，损失更大呀。所以咱们不能再等了。至于皇上嘛，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皇上那里由我去解释吧。马上传我的命令，把所占的将士赶紧召回来，全军集思拔营，连夜通过飞云谷。过谷之后，留2000人马。镇守高知，其余人等退回荆州。这高知是哪呢？高知就是现在的陕西常武北。这个荆州咱们老提，可不是南方那个荆州，刘备借荆州不是那个，是泾水的泾。这个荆州啊，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城北。郝苑要传军令。留2000人马镇守高知，其余人等退回荆州。宗罗侯其实也想撤呀，就担心薛仁搞不让。现在一看元帅发话，那军令不能不从啊，马上就下达了撤军令。将士们一听要撤军了，哎呀，甭提多高兴了，赶紧的稀里呼噜，挺麻利的。您别看没吃什么饭。身上没劲儿，没劲儿撤兵可以。这一下子，薛家既是拔寨西去，这亭口顿时就变成了一座空城啊！他们这么一撤，首先引起警觉的是滨州城内守城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怎么发现端倪的呢？这每一天，这薛家计不都跑这个滨州城外挑敌要阵吗？哎，激这个李世民打开城门，与他们决一死战吗？但是今天呢，这个薛家计像往常一样到门前索战，结果就在城底下骂了2个时辰，然后就收兵回营了。哎，长孙无忌一看，今天这个骂的劲头怎么没往日那么足啊？往日一骂就这一天呐。看那个意思，随时准备我们打开城门呢。可是今天这一上午就骂了2个时辰，他们就回去了，这怎么回事啊？这里面呢有毛病。长孙无忌赶紧的就报告给了李靖，李靖闻报当时就起了疑心了。那这李靖可是军事大家呀。他就一直在滨州城内等待最佳时机呢。他现在采用的就是以逸待劳，就是给薛家计在这耗。因为李靖知道啊，薛家计粮草供应不上，速战速决对他有利，缓战缓决对我有利。那我不怕呀，我这粮草源源不断，后方长安方向。那每天送粮的队伍，那络绎不绝呀，所以在这拖，在这耗，对我有利。 这李靖算起来。

这个薛家计应该就扛不过这两天了。再加上这两天寒流突然来了，天寒地冻，薛家计这两天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们如果不开门出战的话，这薛家计可能撑不过几天了。今天突然听长孙无忌这么一报道，说这个挑敌骂阵的就挑了两个时辰就回去了。李靖心说话，莫非薛家计准备退兵了？想到这里，李靖李药师心头一动，赶紧命令长孙无忌，快给我多派探子，派他们到亭口周围观察动静，看看这个薛家计到底有何行动，速探速报。是，长孙无忌立刻就派出探子去探查这个薛家计的行踪。派出去之后，晚上回来了，报告长孙无忌，报告李靖，说这薛家计已然拔营西归了。啊，这个时候李靖正和李世民一起议事呢，闻得这个消息，不敢贸然相信呢，立刻又命长孙无忌再次派人再次打探，非得把这个事情给打探清楚不可。长孙无忌又派出去几个探子，让他们连夜打探，结果这个探子走了一晚上没有回来，哎呦，可把李靖李世民他们给急坏了，又着急又担心呢。一晚上可以说李靖没大睡好觉啊，担心一直等到第二天天光放亮，李靖躺不住了，一咕噜身起来，草草的吃了两口早饭，然后跨马就来到城楼之上。今天当值的是史大奈呀，一看李靖独骑过来，赶紧的冲下台阶过来迎候，这一字孔朝天用白眼看人呢，哎，天下之大几乎没有让他服的人了。但这些天的经历让史大奈学习了很多呀，让他懂得了这个打仗啊，那不是说你勇敢就能够打胜的，哎，你还得有智谋，你还得懂战略，整个的通盘考虑才有可能打赢一次仗啊。这打仗跟那街头打起来小混混不一样，哎，谁这个强壮，谁力量大，谁最后能赢。再说了，这小混混打仗那也讲究策略，也有的时候下个绊子扔个石灰，搞这些手段的也有，说就会抡板砖，就会拿板刀，这是匹夫之勇啊。这些天跟随李靖，史大奈学习了不少啊，对李靖也倍加佩服。你看越是这种人呢，他越能服人，他平常谁都不服，但一旦有人让他心悦诚服了，他真心实意的服你。赶紧的下城把这李靖从马上搀下来，替李靖掸落身上的雪花，护着李靖让到了城楼之中。这丝毫不是拍马屁呀，这是对自己的偶像一种崇敬心理。在这个城楼里边呢，平楼这么一望，城下方圆数里在平常啊都能够尽收眼底，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漫天大雪，从前天下午下一直下到现在，这大雪都没间断呢，那眼前是雪茫茫一片，前方景物十分模糊，看不太仔细。李靖看了看，又回过身来瞧了瞧史大奈，史将军呐，昨天下午出去的人回来了没有？没呢，我也着急呀，可能是这场大雪让道路难行给耽误了吧。李靖点点头，自言自语啊，这好怨能退到什么地方去呢？事出非

边谷扎营高子城，还是西奔荆州呢？郝苑这个人呐，还是有眼光的。他敢在雪崩之前退兵，既解了自己困顿之厄，又能用大雪阻咱们一段时间呢。哈哈哈！哎，突然间呢，就听门外有个人是哈哈大笑啊。姚师兄动若观火，不知道即将安出呢？哎呦！李靖一听，不用回身就知道李世民到了，赶紧的出门迎接呀。一看，果然李世民来了。就见李世民今天呐，头戴着羊毛浑托，身披着一件银狐皮细毛大氅，精神抖擞。看这意思，李世民昨天晚上睡得比自己要好啊！李靖赶紧拱手：“元帅。”李世民哈哈一笑，执起两个人的手，共同进入城楼之内。凭栏远眺，李世民就说了：“姚师兄啊，我刚才到你住室房，你不见，就只能顺着马蹄印儿跟踪到这里呀、啊。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知道姚师兄有何妙计呀？李靖这些天与李世民讨论兵法，在言谈之中，李靖发现了面前这个年轻的主人绝不可轻瞧了呀。以前李靖和这李世民没得接触，都是从他人言谈当中，李靖感觉这个李世民英武有才。但没有过密接触啊，李世民到底怎么样，心底没数。那么经过这些天自己跟李世民谈论兵法，李靖这才发现李世民这个人果然聪明过人呢，而且眼界既高又奇，那绝非平庸之辈呀。那想着李靖李药师向来在这个兵法上面傲视天下，但是跟李世民这么一谈论，哎呦，发现这个李世民呢，举一反三，甚至有些兵法自己都没想到的地方，李世民想到了，而且李世民跟随自己研习兵法，进步神速，就冲李世民这个劲儿，这个聪明才能，隋唐两朝众多谋士武将，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李世民相比的。时间一长了，李靖是暗自告诫自己呀，说李药师啊，李靖，你自己别觉得你有能耐，你面前的这位秦王李世民，他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他现在虚心的向你学习兵法，你得有个聪明劲儿。你得明白，这是人家虚心向你请教，你本身可不能装大尾巴鹰，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哎，真的把老师的范儿给端起来了，啊，动不动再教训人家一番，可不能如此啊！这未来你不知道这个秦王他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啊！所以李靖越教，这个心里的畏惧之感越深，他告诫自己，今后跟秦王李世民谈话呀，一定要把握住火候，既能够陈述己见，又不能够锋芒尽出。也就是说，自己一定要圆通自保啊！这李靖不愧是个聪明人，从现在开始，就把自己未来怎么跟李世民相接触这个策略给拿定了。那一看，今天李世民真诚询问，问自己即将安出，那这个时候李靖不能不说话呀。啊，元帅呀，我想啊，现在郝苑退兵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屯兵高子城，威慑飞云谷；另外一种呢，就是大队人马退回荆州，留部分人
镇守高知。依我估计呀，这郝院选择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呀，因为连日来薛家计粮草不济，人马冻毙，急需休整。高志成党官飞云谷，再加上连天飞雪，天寒地冻，郝院认定咱们不会轻发兵夺回亭口，冲出飞云谷。李世民是一边听一边沉思，在城楼里头是来回踱步，你就从李世民脸上这种冷静神色，你根本看不出来李世民是个20岁的年轻人。那这个沉着，这个冷静，这个稳当，这个劲儿，那俨然是一个身经百战、历尽风霜的大将军了。就在这个时候，哎，突然间呢，史大奈叫了一声，哎，来了。这个史大奈一直在这窗户旁边趴着，往外伸着脑袋观察城下动静。观察什么呢？看一看昨天晚上打发出去的那几个探哨回来没有。观察了半天，突然间说了俩字儿，来了。哎呦，李世民李靖赶紧跑过来，扒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来这么一看，哎呦，三个人呢，每个人你别看这么冷天，都是满头大汗呢。哎呀，瞧你们呐，满头大汗，这一趟差看起来肯定吃了不少苦头啊。就见三人当中为首都有个年岁比较长的，冲着李世民一拱手，元帅，李将军，石将军，我们奉令连夜打探敌情，到达亭口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亭口已经是一座空城了。我们一看亭口没人了，就继续往前走，到了飞云谷，哎呀，里面冰冻路滑，这马根本没办法走啊。我们只能下了马，让他呀看着马，我们两个就徒步向前。等到半夜的时候，走出了飞云谷，就到了高知城下。这高知城我们仔细一看，守城的呀好像也不那么严实，于是我们俩就悄悄地翻到城墙里面去了，在那里仔细地观察一番。就见守着高知城的人呢不多，也就是2-3千人吧，其余人马都不见踪影了，我估摸着是向西跑了。李靖一听眼前一亮啊，你们翻过城墙去了啊？那我问你们，这城墙高度如何？还算坚固吗？哎，城墙不高，都是用土坯垒成的，可那样子年久失修，有好多地方啊都烂了大豁口了。好，李靖这么一说好，李世民在旁边心里头就一动啊，他明白为什么李靖这一会儿问这个问题，也明白李靖为什么说好，更明白李靖这一会儿在想什么问题。李世民冲三个人一挥手，你们三位辛苦了，赶紧下去休息啊。史将军，他们动了一夜，你呀就破破例，赏他们每人一碗酒喝，让他们暖暖身子，好好的睡上一觉。是，哎呀，多谢元帅，多谢元帅。三个人行完礼，史大奈把三人带出门外，这屋里头就剩下李世民和李靖两个人了。这时候李世民开口了，姚师兄，果然被你言中了，那么下步棋咱们如何走呢？愿闻其详啊。哈，李靖一拱手，就请元帅下令，李靖愿为前驱，拿下高知。好，李世民笑着一点头，要这样的话就偏劳药师兄了，我让史大奈和长孙无忌助你一臂之力，你们带着10000马军一鼓作气
连夜拿下高枝。

你看如何呀？李靖，谨听帅令。事不宜迟啊，我们午后马上出发。好，李世民说，我再当滨州刺史，抓紧时间赶制1万张白布单，让全军都披在身上。这样的话，在雪地上行走，混淆那高值守军的视线呢。等到你拿下高值，我马上统军以作后援。到那个时候，我多带木板等物，好及时加固高值城墙，不让那好院从容反攻。元帅，您真是想得长远呐！我马上就去整军。书要简短呢，午后一过，李靖长孙无忌、史大奈点齐1万马军，出城直奔西方。这个时候啊，大雪还在下呢，一点也没减少啊。李世民带领房玄龄、杜如晦把他们送出城外，执手相别，目送着1万马军就消失在了茫茫雪幕之中啊。李世民看着远去大军的背影，任由雪花打在脸上，化作清水。这周围寂静非常，让人是无限遐想啊。李世民轻声叹了口气，对旁边的房玄龄说了：“玄龄啊，可惜呀，于延先生他们不在这里呀，否则这大战在即。”漫天大雪，1万马军雪中行路，哈！如果是就此饮食，别有一番滋味呀。好，房玄龄笑了，元帅，暂存此心意吧。等到荡平天下，方圆莫非王土了，再领着他们饮马西北边陲，赋诗长城塞外，岂不快哉呀？哈哈。李世民微微摆摆手啊，其实啊，这打仗何尝不是饮食啊？两者都讲究起承转合。现在你要是领兵出谷，可以说是我们此次西讨之意的转。啊，对了，李世民呢，突然间把声音压低了。玄龄，如晦元帅。就见李世民拿着马鞭往大队远行的方向一指，你们认为此人到底如何呢？房玄龄、杜如晦多聪明啊！李世民虽然没说谁，但是呢，往前这么一指，说此人，那还有谁呀？肯定说的是李靖啊！元帅。现在朝野之人把这李靖推崇备至啊，李靖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实际战功。这些天他经常与元帅在一起切磋兵法，到底如何？想必元帅心里头已然有了定论了。杜如晦也说：“对呀，我观此人兵法谋略，临机善断。”都属上乘，旗帜不小啊！必须有人经常节制。放眼天下，唯有元帅有这个能力呀、啊。这杜如晦呀、啊，给李世民也提了醒：李靖这个人太厉害了，如果没人节制，万一李靖走到你的对立面，这可对你十分不利呀、啊。所以，秦王啊，您对李靖。不但要用，还得要管呢。李世民一点头啊，孤王进来，关。李靖我也要纳，你们我也要纳，我对你们是一视同仁，用人不疑呀。但是谁又能说李世民对房杜二人的话没有往心里去呢？李世民今天能够跟房杜商量这个李靖之事，那就说明房杜
在李世民的心目中。

要比这个李靖进一步，所以房度两人他只能不言语了。就见李世民一摆手，回城吧。刘文静、侯君集、段志玄还在城里头准备后续兵马呢，不知道准备如何了，咱们看看他们去。就这么着，大家跟随李世民又进了滨州城。嘎楞楞，滨州城厚厚的大门关上了。那按下李世民怎么准备后续兵马咱暂且不提，咱单说李靖。李靖率领一万军马趟着大雪，好不容易过了亭口，到达飞云谷。到达飞云谷前，因为李靖听探哨说了，这飞云谷里头这道路难走啊，又滑雪又深。李靖一看，还是吃顿饱饭有了力气再往前行走吧，于是传下将令，让大家伙一律下马，就在飞云谷前打扫一块空地，在此就地埋锅造饭。大家在这里饱餐一顿之后，立刻集合，然后让人人披上白布单子，10个人一排，彼此手拉手，是并排往里走啊。这马呢，马先搁外头拴在一起，让专人保管，这个地方用马也不行。就这么着，10个人一排，10个人一排，就往这飞云谷里走去了。哎呦，现在呀，这大雪还在下呢，地上的积雪已经没过半个大腿了，能见度极差呀。大家咬着牙，好歹吃饱了饭了，往前趟着雪走啊。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谷西头的高纸城。这个高纸城迎古而建，和这滨州城一样，城墙接连山势，人马要想再往西走，那必须经过这高纸。可以说高纸城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要是真的能够拿下高纸，经过高纸城出高纸西门，那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大草原。这个草原呢，在夏秋之际，这个地方经常的下雨，而且这雨一下呀，都是连续雨，连绵数天，是阴雨不断，经常在这个草地上到处激起一片一片的浅水，所以当地人把这片草地称之为浅水源。那郝苑退兵的时候，嘱咐着高纸守将不能懈怠啊，要在高纸城密切注视唐军动静，知道吗？发现唐兵要立即来报，另外死守高纸。高纸这个地方城池险要，易守难攻啊，唐军一时半会儿攻不上来，只要在此守上一天时间，我援兵就到了，一定要在这里不可懈怠，不能够有丝毫麻痹大意，明白吗？哎，明白，明白，请元帅放心，有我在，高纸城万无一失。这郝苑吩咐完毕，带领大军走了。这个守将嘴里头这么答应着，其实心里头啊，骂郝苑，切，你们走了啊，把我们这群人就留在高纸了，还担心唐军来攻，你看什么天呢？大雪弥漫，城内城外全是大雪，大雪都把飞云谷给封了。大唐军队傻呀，天寒地冻来攻啊，啊，不可能的事儿。再说了，飞云谷里头积雪那么深，他们趟着雪往这走，得走多长时间呢？不趟着雪，这唐军也不能够插上翅膀飞过来吧？哎，能不守啊？派几波值班的轮流守城吧，但每一波也就是3-5个人吧，其余之人全部进民房，在这里烤火，这叫保存实力呀。要是一个个的全给冻死了。

冻伤了，唐军真格的来了，这城也守不住，还得保存实力呀。这守将啊，哎，有他自己打算，就安排了几拨人数非常少的守城的兵，其余的都跑到民房里头取暖休息去了。这值班的人呢，他更不上心了，一看你们都去休息了，就让我们哥几个在城墙上值班，在城墙受冻。我们也就这么地吧。这些人呢，在城墙上是来回的瞎转悠，根本的没有上心呢。前半夜还倒好，值班巡城的还沿着城墙假模假式的转悠那么几圈。到了后半夜，周围万籁俱寂，寒风刺骨，大雪纷飞。谁还在城墙上巡视啊？反正咱们领导也不在，干脆咱几个跑城楼里头啊，生个火盆，在那里取火吧。这上半夜他们都没有发现异常，这下半夜唐军会来吗？会来个屁，根本不会来，冻也得把他们冻死在路上。咱们呢，别管那么多了，进城楼，进城楼，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些守城的呀，都进城楼取暖去了，要么昨天晚上那两名探哨怎么能够轻而易举的进了城呢？就是因为城墙之上没有守城的，但是他们认为唐军不可能来，哎，万万没想到，午夜过后不久，唐军就来了。李靖带着唐军十个人一组，十个人一组，艰难的行过了飞云谷，都披着白布单，白天都很难发觉，这晚上更难看到了。再没有带马匹，根本不用担心马匹嘶叫声。说人说话，人出动静怎么办呢？现在一个，这些人都有纪律性，都下了死令了，任何人不得出声。如果你觉得憋不住，你嘴里给我衔个小棍儿，小木头棍儿，用牙给我咬好喽，这样你就不容易出声。另外一个，即便是你出了声，这漫天大雪，这雪声哗哗往下下着，这雪都哗哗的啊，都快下成雨了都带声音的。你想想这个雪片子有多厚，有多大吧？再加上大北风这么一吹，在这谷里头来回的回荡着声音，呜呜呜，就这个，你就是扯着嗓子喊，城楼之上的人也未必能够听到。所以神不知鬼不觉，悄没声动的，李靖率领10000唐军就来到了高知城下。李靖先是带着史大奈、长孙无忌在这雪地当中对着城楼凝神观察了半天，一看呢，雪光之下，城墙之上没有一个踪影。再往城楼内一看，里面在火光映照下，人影绰绰，看来这守城的都跑到城楼里头去了。李靖观察多时，压低声音下令：“史将军啊，在，你带领500人，沿着城墙向左；无忌在，你也领着500人向右。你们想方设法爬到城墙之上，合力打开城门。我在这里带领大队策应，要注意，一定要轻，一定要小心。得令，得令。”就这么着，史大奈带着500人沿着城墙向左，长孙无忌也带领500人向右，两方就开始行动了。您别忘了呀，昨天这个探哨已然探明白了，这个城墙啊年久失修，好多地方都有大豁口了。很快，这两方人马都找到了突击口，就沿着两边大豁口就进了城了，再加上这个城墙之上没有巡逻的，
所以这1000人马都进了城了。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度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

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不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建设区筑牢基
3: 层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并手把手示范教学，参训人员逐一实操，针对模拟燃火油桶开展灭火作业，规范完成整套操作，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巧。随后实景火情疏散演练开始，社区与物业工作人员立刻组织在场人员弯腰捂鼻，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完成全员人数清点。消防员现场普及火场逃生技巧，讲解消防通道日常管护要求，让参训人员在实景实操中提升消防应急处置水平。消防演练结束后，县公安局开展防爆专项实战演练，民警身着执勤制服，手持防爆盾牌、警棍等全套专业装备，针对小区突发聚众滋事等现实场景，依次演示警戒风控、人群分隔、现场强制稳控全套战术动作，完整展示涉稳突发事件标准化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涉稳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迎新中队负责人徐彬彬：
4: 此次联合演练，城管部门立足城市基层治理职责，重点配合好现场秩序维护，突发
5: 化橘红润喉糖后由衷赞叹，一口气连吃两颗，是迄今为止吃过最舒服最好的润喉产品。一句夸赞让化橘红火遍全网，这不仅是一款岭南特产的出圈，更是广东中医药文化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从化州深山的一株果树，到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从祖传治病良方到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化橘红的成长为中医药文化如何传承创新写下鲜活的广东答案。首先要立得住，化橘红能赢得广泛点赞，核心在于守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地道药材，化橘红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功效历经千年时光检验，而这份独特效用源于化州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正因此，化州严格划定化橘红种植保护区，推广生态种植，守住药材的药性与风味。放眼全省，广东正在系统性保护十大广药的种质资源，建立地道药材标准体系，让千年炮制技艺后继有人。必须要走得稳。过去化橘红多是作为原料出售，附加值低，想改变的意愿强烈，但产业往哪儿走、怎么走，需要统筹谋划，打通转化渠道是前提。当地推动化橘红进入

0: 食药同源物质目录，饮片、食品、护肤品、康养品，食用药用两条腿走路，催生了百亿元产业。标准化生产是保障。广东先后制定了两个省级标准和十个地方标准，以标准建设赋能产业长远发展。还要敢破圈，中医药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融入生活，服务万家，才能焕发时代新生。华橘红在进博会、广交会面向全球推介中医问诊，从医馆搬进夜市，中药奶茶、药膳带火中式养生。眼下中医药正以更鲜活、更时尚的姿态走出典籍，走进生活，走向世界。古朴的健康智慧激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要传承，特色产业要振兴，找准结合点，二者就能相互赋能，相得益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华橘红形成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全产业链，带动数十万乡亲就业增收，更让中医药文化有了具象的传播载体，真正实
1: 现防火巡查、隐患自查自纠等基础消防知识。宣讲中，宣讲人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检查方法、操作步骤及使用流程，并通过模拟厂区突发火情场景，明确应急疏散路线，普及自救呼救技巧，规范全员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
2: 吉林通宇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子公司经理赵宝旺：
3: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任何细小的安全隐患都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下一步，公司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整改和应急演练活动，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将安全贯彻生产经营全过程，全力守护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进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4: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5: 小刘睡醒了，
6: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6: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7: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8: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

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好久。
1: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于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
1: 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外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棵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
5: 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
4: 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凭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

0: 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
2: 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3: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生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2: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4: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2: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5: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7: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6: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8: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9: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0: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9: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1: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三，
12: 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4: 发生超警洪水。
1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6: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

0: 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概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间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间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成

0: 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前
1: 提。季苏平、刘宇华、王远、眼灵，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士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

0: 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服务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我在，你别怕。
1: 时光里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

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
1: 三个人呢，都扮的小伙子，年轻力壮。要真的是疯狂浪蝶青年那些小年轻呢，也就没什么事儿，聊两句就得了啊。所谓的调戏一下妇女，这几个不是，这几个都是浪不正，不是很正经的人，属于啊那种坏人，打架劫舍，什么打瞎子、骂瘸子，趁老太太不注意，还来个大别子，偷我东家的鸡，西家的狗，南家的猪，净干这个。你要说什么都不会吧，这也不对，会个三角毛、四面斗、乌转、小开门、拔不短打、小开气儿，反正是会这么一下两下，还号称是练武功的。这三个小子看见这美丽漂亮的闺女，他能不闹吗？能不斗吗？能不想占便宜吗？嘿，小你们哥，哎，这丫头漂亮漂亮，好好漂亮啊。嘿，妞嘞，干嘛呢？害了什么相思病了吧？怎么在这桥头这儿闷闷不乐，等哪个哥哥呢？思春了吧您呢？去，瞎说，那么大姑娘怎么叫思春呢？那叫想情郎了。姑娘没理他，就当没发生这事儿，看都没看，瞅都没瞅，没理，还在跟这乔啊聊天。你说哈，我爸，你说烦不烦？整天的就拿我姐说事儿，就说我姐姐死了，我也到十八岁了，让我出嫁，说我姐死了跟你还有关，你还挺多情的，是不是？啊，我不生气，我生什么气呀？那是我的父母，顺者为孝，只要他们说什么我听就成。不过现在他让我嫁人，我真不想嫁。哎哥，瞧见了吗？哎，这丫头是一疯子，魔怔魔怔魔怔魔怔啊，精神病精神病。哎，挺好玩，他跟那乔那儿聊天，呵，这便宜咱哥几个要不占，这可是咱们的一大失误。你说他自个儿在这哥仨多少天没摸女人了，要不我们还得上那歌厅按摩院去找。行了，今儿咱甭找了，咱就这儿吧。嘿嘿，咱哥仨一齐上，哎，把他给他往那儿一摁，咱来个野战部队，就在这桥头草地光天化日大天白天，我们哥几个，我们来吧。说话之间，几个徒就过来了。这姑娘她毕竟是个姑娘，不是练武者，她毕竟不会武术啊，也没学过擒拿、防狼术，这都不会啊，只是一个大姑娘，良家的妇女。姑娘心儿心想，我这不理你们也就罢了，你们干嘛呀？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往这儿来，什么意思啊？啊，姑娘想躲，这时候可就躲不开了。仨小子把这姑娘给围住了。姑娘给瞧见了没有？我们哥仨，嘿嘿嘿嘿，喜欢谁呀、啊？喜欢谁？我们都可以陪你。跟您说，你还没尝过人间之幸福吧？哎，各位，你别那么说啊，我岁数小，这得我先来。说话之间呢，这小子过来就一伸手想一猫这姑娘这脸，姑娘这脸通红，干嘛你臭流氓，耍什么流氓？嘿嘿嘿，全让你说对了，我们哥几个不但是流氓还是臭流氓。哎，小妞嘞，哥教教你什么叫做人，哥教教你什么叫做大人，快过来吧。说话就过来一扑，

这时候，旁边有人是喊喝声音：“住手！”嘿，这一声，这一洪亮的声音呢、啊？这声太洪亮，仨小子吓一跳。谁啊？这要暴打不平啊！回过头一看呢，在这桥头这儿站一人，头戴粉缎子，纹身公子巾，后头双掐如意盏，还有俩袖带，迎顶门镶着一块白玉。这人长得是眉清目秀，叫齿白唇红，哎，两耳有轮，粉缎子的纹身公子场上绣，寒窗三友叫松竹梅，粉缎子的裤子中衣，哎，一双粉缎子的靴子有厚底儿，手里头拿着纱巾折扇儿，大喝一声：“住手！”这三个小子不认识啊，闺女认识。喜儿一看呢，正是本村的老学家那儿子学明。这人姓学，叫学明。学明这人呢，平日里啊拽拽呼呼，是念书之人，虽说没考上什么功名，但是是一个读书之人，是一个非常文明之人。这时候他站出来要管这闲事儿，他要喊了喝声音，他可不够这条件，他也不是习武者，他也不是练健美的，说我身上有肌肉能把他吓走，不是。但是他就挺胆儿大，他敢喊。仨小子气大了：“嘿，臭小子，你这胆儿够大的了，一读书人敢喊我们哥仨，什么意思？你要来英雄救美啊？”他妈的，这他妈欠揍，过去敲他。说敲他，就看学明一瞪眼：“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尔等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竟敢欺负姑娘喜儿，你们问我了吗？”“嘿，他这真就没问您，您是哪位呀？”“我叫学明，你跟这喜儿是什么关系？”“我这我喜欢他。”这一毕业把学名这实话给逼出来了：“我喜欢他，我喜欢他，我打小就喜欢他，他是我的人。”喜儿气大了：“你这是帮我忙来了是气我呢？嗯，我怎么贸然间就成了你的人了啊？你是谁的人呢？我是你的人呢？你干嘛呀、啊、你这是？”哈哈哈哈，仨小子这乐：“你的人，你的人，我跟你说，你这人长得够漂亮的，单说这姑娘她长得那叫一美，那叫一漂亮啊，可不过配你瞎了。你是男人吗？你说你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的，你这号，你说你艳语莺声的，你跟一女人差不多，这孩子要嫁给你不就瞎了？看我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啊，你看我们什么形象，看你什么形象。小子，你不是好管这闲事吗？我告诉你，出头的船子叫你心乱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就因强出头。我让你出风头，小子，今天我打得你可桥找牙，我打得你六神无主，我打得你说不出来打的什么了，都这气成这样。说话之间，再看这仨恶小子哗就过来，就刚好啊，就那绝不是一般人呢、啊、会呀、啊、小子。所以他杀一伸手，这手就过来，这拳呢直奔徐明这脑袋来了。我这要是打上，就给这学名打一满脸花。这打满脸花打上，那叫个狠，鼻子就得打出一大包，就得出血，眼眶子就得青。那你得躲吧，无论你会多高的武术，有多大的能耐，你都得躲。而这学名却没躲，还是站着瞪眼瞅这拳头。没意思，你打吧。这小子吓得把拳头撤回来了。啊，撵书人，你怎么放我这拳头不躲呀？徐明心想：我要能躲开，我还不躲？呸！臭小子，你为什么放我这鼻子你不打呀？不是我不打，我看你没躲，你怎么不躲？

0: 我要能躲开，我还不躲？嗨，
1: 这一下给这小子气大呀！他妈，你躲不开了。
0: 好，那你看这叫双风贯耳。说话之间，这坏小子往前双风贯耳打着学名而来，而学名往后一搜腰，就躲开了。这学名就不知道自己哪儿来这么一股精气神儿，冷不丁来神儿了。嗯，往下一低头。空了呀！你不会武术吗？你真敢躲？啪！哎呀，武涛心就一拳，薛明往旁边一闪身，又躲开了这一拳。这时候，喜儿姑娘站起来，放心了，看着这薛明躲他这拳头，他放心了。二一个乔已经跟他说了，放心吧，这小伙子挺好的，是个好人，又来救你，我不可能让他出事儿。我会保护他。你看，这乔跟他一说话，他就信了。他是非常信乔的话，他别人的话他也不信。但是他跟乔的沟通，别人也不知道，他也不是对手。这学明他毕竟是个读书之人，可是今天学明可就要露脸。怎么呢？他怎么打也打不着学明，怎么揍也揍不上这学明。这仨小子就起急了，一会儿哐，老大给老二来一拳。哎，老二这刚，你这大哥你怎么打我？咣！老三给老大来一脚，这仨小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好像这桥洞，这石头桥啊，这颤，他刚想打这学名，光一颤，哎，他就跑旁边去了。他刚往那边一站呢，狼儿梆磕他腰一下，嘿呦，这个疼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桥活了，这个桥在他们仨眼睛里。这不是桥了，这是一个高人。就看这风就跟一人似的，刮了这仨小子，这儿磕一下，那儿碰一下，那儿碰一下，这儿磕一下，可了不得。这仨小子一会儿之间，那是鼻青带脸肿啊，鼻青脸肿。再过一会儿再看，哇，砰，啪啦，怎么着都掉河里了。哎呀，依仗着这三个小子他会狗刨，就游到了对岸。打这儿可就有了记性了，再不敢来调戏这喜儿了。打完了，喜儿乐了，哎呀，薛明你还真行，本人学过武术。嗨，他又学过武术了。哎，这薛明自个儿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来这么大章程，这么大的能耐，大了就不至于砸手里了。嗨，他老怕他姑娘砸手里，他有这个想法，他但是得晚上跟老伴儿商量。廖崇没有吱声，只是安慰姑娘，没吓着吧？这个就知足了。这个人可太好了，据说啊，在家里头是拿得起来放得下，帮他母亲做那些活，做的是地地道道，好好的，又懂人情，长得还是这么漂亮。爹，我要真能说这么一方媳妇儿，爹呀，你儿子我就知足喽。孩子，肯定让你心想事成。爹，您这什么意思？爹，您这是我去找媒人，但是有些话咱得说清楚啊。廖喜儿这孩子呢，好是好，有一毛病，他呀好跟乔聊天儿。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我们不知道。嗨，爹，我就注意他多长时间了？他哪有问题？他就是自言自语，跟乔吐露一下心声。这孩子就说白了，有一点点自闭，不乐意勒别人，就乐意跟乔在一起。我不怕，你真不怕？不怕？那好，你等着。说第二天呢，这个学明的家找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翠姑媒婆。翠姑呢，这人长了两颗伶牙俐齿，三寸环转不烂之舌。哎呀，翠姑叫铁嘴翠姑，也叫鹦鹉翠姑。这学舌不但学得好啊，学得准，学得到位。这翠姑可就厉害了，在当地这媒婆当中是佼佼者。学生的家长呢，给翠姑拿了二两银子。翠姑啊，我们儿子呀，就看上老廖家廖崇家的那女儿廖喜儿了，能不能帮我们？

说说这媒，说媒成了，说成了之后，我们再给你三两，凑五两银子。五两银子可不少啊，那真不少，在当时那是钱，那能做很多事儿啊。这五两银子，翠姑一听，好吧，这还能不行吗？翠姑啊，告诉来，给我准备彩礼，我直接带着礼金去，我就不信这事儿不成。准备吧，廖家也是个大户人家，否则人孩子能读书吗？准备上彩礼，哎，很多。再看这翠姑带着这些彩礼，或者家人给抬着，担袋的、背篓的，什么样都有，就抬着从薛家出来，直奔廖家。奔廖家，这也就是隔三趟街这么远。拐过中街，到中街口这儿，过了钟楼，过十字大街，往右边这巷口一拐呢，那么就是廖家。廖家也是户户不小，虽说不像人家是大户人家，但是也不是穷人，属于中等人。

0: 老爷是翠姑。哇！廖崇啊，这心呐、啊、乐开花了。翠姑啊，一般人请不动翠姑啊，这谁家把翠姑给搬来上我们家提亲呢？按理说那老爷不应该出去接，这老爷廖崇亲自出来迎接，哟，拿阵风把翠姑您给吹来了，快快快，里边请吧。这样就把翠姑给接进来，分宾主落座之后，下人献上茶来。翠姑先不说事儿，先品品茶，喝两杯茶，翠姑很高兴，这才说：“廖老弟呀、啊，哎呦，翠姑翠姑，你们家姑娘叫喜儿啊？喜儿这不那儿坐着呢吗？这个喜儿长得是漂亮啊。”关关煮酒，塞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喜儿啊，长得漂亮，十八了吧？啊，我们十八了，十八了，这个该出嫁了。是这样，我受人之托呀，是学明他们家。这个学明呢，昨天呢救了你们家喜儿，今天呢特意呢让我到你们家来提这份亲。他们家有意娶你们家的喜儿做他们家的儿媳妇儿，不知你们家意下如何？老廖乐了，好好好，我们愿意。他话音没落，就听里面啪的一响，大家回头一看，哟，喜儿翻脸了。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出《道济前传》，作者孙岩，演播孙岩。下面请听第66回。
0: 学明的家呀，来求亲，想要娶喜儿为妻。廖喜儿的父亲非常高兴，可是没想到喜儿翻脸了，他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你们干嘛？买卖吗？我是商品吗？你们这儿讨价还价聊得很热闹，娶我为妻问我了吗？哟，大伙儿都傻了眼了。孩子这儿急了，说的也对呀，人家是当事人，你为什么不认人家呀？你这儿商量的挺热闹，人家同不同意呀？就是的。这时候他爹说话了：“丫头啊，你看发什么脾气？”廖喜儿啊，稍稍的往回收敛了一下，因为他想了一点：顺者为孝，自己个儿是个孝顺的姑娘，不能跟爹瞪眼呐。爹，您不知道这个，你说你们那儿商量这么大一事儿。可以说是终身的大事，也没问问我，就是谈婚论嫁了。好丫头，这你别急，你别急呀、啊。这个，我们现在问你，正式的问你，闺女，你说学明这小伙子怎么样？他这人不错呀，昨天不是还把我救了吗？很正义的。我的财产就是你们家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了，可是姑娘，你得嫁出去啊，你不能不嫁呀。你越来越大，你不嫁了，你在家里你这一生怎么办呢？你不能当老姑娘啊，你得明白这个道理。爹呀、啊，我明白，我知道我到了年龄了，可是爹，我心里头一点准备都没有，你让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哎，我让你有个准备，你想准备多长时间？这样吧，我们说不出来。你说，孩子，有什么你直说。我想问问乔，同不同意我嫁人？哎，老廖成心里这个难过呀。你看挺大个姑娘，百斤百灵啊，一点啊都没有傻劲儿。他怎么单单跟这乔有这么深的感情？

怎么就得问问乔，这乔怎么就能左右了你的一生？如果说这乔同意，他同意，乔不同意，他不嫁人。可是为了顺着闺女，他姑娘真是得病，像他姐姐似的，再出什么事儿，这老廖头也没办法了，只好说那好吧，那你就去问问吧。那好，我去问问，我明天去。好吧，这老媒婆他就回去了，把东西放这儿。老廖头说：“这事先搁在这儿，明天我们给你回话，给学明家回信儿。”媒婆走了，这事儿可就传开啊，说廖家姑娘喜儿可能要嫁人，学明家提亲了。要说这俩孩子要是真成为夫妻，那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嘿，早早的梳洗打扮了一下，清水脸没擦什么烟粉，洗得干干净净，穿上自己的一套平时喜爱穿的衣服，就来到这小爱河的旁边，在僧桥的对面他就坐下了，很正装其事的，一本正经的，他就对乔说：“你知道我今天来意吗？我相信你知道，昨天救我那个人，前天救我，昨天他去，我没有说清楚。前天救我那小伙子叫学明，昨天他到我们家去提亲了，想要让我成为他的妻子。你知道我早心有所属，心中有人，就是你。我曾经在15岁那年默默地立下了誓言，我非你不嫁，我要嫁给你。可是呢，他前来求婚，我又不能不孝顺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可说是不容易。我的姐姐死得早，对他们的打击很大。到我这儿，我如果要不听他们的话，那么势必引起他们的伤心，所以我很难，我来找你问怎么办。你说什么呢？啊，我怎么能嫁人呢？我不是你的吗？是，我知道你是乔。怎么说话呢？他跟着乔聊天啊，那个乔在回答他，只有他们俩能沟通。乔说：“你应该嫁人呢，你必须嫁人，你得孝顺你的父母啊。”乔在劝他，两个人争执。可是这旁边啊，暗中有不少人在这儿看着呢，都这儿瞅着，都盯着呢。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今天早晨乔女来问乔自己应不应该嫁人，都想看这热闹，都屏住呼吸听他们俩唠嗑。那我问你，我要嫁了人你怎么办？别人听不着，但说书的得说。乔又说了：“喜儿啊，你为我而生，我为你而有。”这句话意义很深远，我为你而有，这座桥是为了你我才有了这座桥。但是若干年前我有一个承诺，我为你可以遭万人踩踏，受踩踏之苦，受风霜雪雨之难百年。那么这个百年是几百年，当时我也没有说清楚我对我师父的承诺是300年、200年、500年，我也没说，是100年我也没讲，我只是为了看见你我便做这座桥。可是什么叫真爱啊？你好了我就告诉你。

高兴，只要我高兴，你做的就是对我好。我要不高兴，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我的承诺，我动不了，走不了。我是这座桥，百年之内我绝不能动。我要信守我的诺言。你现在叫我娶你，我娶不了。你想嫁给我，你听说过天底间哪有一个漂亮的女孩、漂亮的姑娘嫁给一个石头了？我就是石头啊。桥不是石桥吗？那不让天下传出去一笑大方吗？大伙儿不得笑话死啊？说老廖家的喜儿嫁给石桥了，我那是对你好吗？我那是对你爱吗？我那是对你尊重吗？此一时彼一时，道在哪时说哪时。我相信我的真诚会感动天地和我师父，他终有一天会解除这个咒语，让我跟你真正成为夫妻，我们恩恩爱爱，百年好合。那么这一世我绝不能离开这小爱河呀，这会是我的灵魂离开了小爱河，这个桥也就塌了。再说我也解除不了这个咒语呀，那是我师父当初成全我，让我变做了这桥。我师父是用的功夫，用的心呢、啊，成全我，他得来给我解咒啊，他解了咒，我才能变成人形。所以你现在说嫁给我，这个不现实。我劝你呢，那就嫁给这学明。我给你算了一下，你们将有三个孩子，你们将会很幸福，你度过你这一生，等到你的来世，也就是我们相逢之时、相逢之日，你能不相信我吗？我对你是有承诺的，我会等你，等到来世你的出生，我会等你，等到来世你的出生，你出生之后，我等你长大成人。我相信到那时我师父会心灵现场解除咒语，让我们真正成为夫妻。姑娘哭了，你说的简单呢、啊、你说的简单。我要嫁给他，我天天想的是你，我惦记的是你，我这心是你的，这对人学名公平吗？公平与不公平，你都得嫁给他。你非让我嫁给他，我这样觉得对不起他。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谁啊？学明，他也在暗中听着呢。就看这学明出来了，小儿，你对得起，你心有所属，你爱他，我同意，因为他是桥，他不是人呐、啊。你没有越雷池啊，没有越鸿沟啊。你做的是对的，你不就也喜欢这乔吗？从今儿开始我跟你喜欢，你叫乔女，我叫乔男，咱们共同保护这乔，共同伺候这乔，把这乔打扫的干，还像以前似的，每天早上你来看我，我早早的在这眺望着你，不好吗？不好，我就想嫁给你。你听话，我不想听话。这时候学明说话了，杏儿啊，我不管你怎么想的啊，今后你要如果跟了我，你说什么是什么，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你要喜欢桥，咱在这桥旁边盖的三间房子，咱守候在这桥的旁边，你说我怎么伺候这桥我就伺候他，你说早上起来打扫一遍晚上刷他一遍，哎，我就早上打扫一遍晚上刷他一遍，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说清晨三叩首是早晚一炷香，那我就是清晨给他来三叩首，早晚给他来一炷香，你看怎么样？姑娘也确实让学明感动了。姑娘瞅瞅瞧瞧说，你听你听，学明这人是个好人，学明说的多好啊，说的多到位啊。
你就

应他吧。姑娘万般出在无奈，也是让薛明感动的，就信口说了一句：“那我就答应他。”哎呦，这个薛明就乐坏，答应了！他这一喊答应了，梁旁边看热闹的人全出来了，包括那个廖老爷子，哇，大家就热闹了。哎呀，乔女要嫁人了，乔女答应嫁给薛明了。嗯，这成了事实了，这继承了事实啊。现在就是喜儿说不怕，这喜儿都会到这桥头来跟这乔聊天，那么薛明就是陪着他。寒来暑往，每天如此，风雨无阻。薛明陪着他坐着，尽管呢，他说这些话薛明听不懂，也不知道他跟乔是怎么沟通的，而薛明只是默默陪着妻子。那么喜讯传来，喜儿呢，她怀孕了。喜儿这一怀孕呢，哎，他就到这桥上来不太方便了。你看这薛明每天搀着他到这桥头，那么他在擦桥的时候呢，这个就不是方便了，这么大肚子，薛明擦，这薛明把这桥头给擦得干干净净，桥身擦得干干净净，每天是如此陪着喜儿，就是在这桥头，家里的生意偶尔去看看，现在两家的生意都归这薛明了。薛明呢，顾着家，照顾着自己的老婆，做得很好。整个这村里头的人没有不夸这小夫妻的，都说这夫妻的感情特别的好，薛明这小伙特别懂事。那么乔呢也非常满意，就曾经跟喜儿说过，怎么样，这是个好人，我看见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好我就好，这就叫真正的爱。什么是爱啊？爱它不是自私，自私构不成爱。哎，喜儿也非常高兴。那么喜儿呢，就这样生下一大胖小子。等这孩子懂事之后，一家三口啊，他就来这桥头，来这个桥头啊，侍奉这个桥，每天都是如此，一家三口的来。这孩子也知道娘跟这桥好，对这桥他特别尊重，当自己的老人一样，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哎，过了两年呢，喜儿又怀孕了，又生个女儿，真的挺好，一双儿女啊，有男有女啊，自己的女儿呢，一来二去也就大了，长得也是非常漂亮。如是呢，每天一家四口人，那就是得到桥头上来，到桥这儿来呀、啊，干嘛侍奉这桥啊，擦的是干干净净。这样呢，走桥的人，来回路过桥的人都形成了一个规矩，这桥这么干净，跟自己家那地板似的，那都是把这脚啊打扫打扫再过这桥，都形成这毛病了，都带一小胆子刷刷刷胆胆鞋在过桥，甚至有那个干净人就把这鞋脱下来光脚过来，因为这桥太干净了，收拾的就跟自己家似的，那就那么干净。乔也非常感动，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之间俩孩子大了，儿子娶了媳妇儿，姑娘出了门子，喜儿呢也就渐渐的老了，但是生活是很幸福，薛明对他忠实如一，始终是那么好。到了80岁的喜儿，这一年呢，薛明去世了。老夫妻这一辈子没红过脸，一辈子没吵过架，把薛明掩埋了。喜儿老了，让自己的外孙子，自己的孙子看着自己，还是来这桥头。到这桥头啊，喜儿坐下了。你小70多年呢、啊，我10岁左右来陪你，可是陪到今天

0: 我一定做到。老喜儿说着说着，鼻子这唰出了两条气儿，闭上了双眼，他走了。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出《道济前传》，作者孙岩，演播孙岩。下面请听第67回。
0: 这喜儿啊，说完了这句话，可就深闺那是去了。当然了，瞧他不哭，也没有风声。他一哭就是风，一吹那桥洞，那是桥哭呢。但是今天没有，为什么？他期盼着他再次转世。那也就是说，他再次转世之后，两个阿斯利所家里头该摆的都摆好，什么贡品呐、挂白呀、这个灵棚啊，全都搭好了。请了一棚僧人，这一棚僧人呢给念经，因为奶奶是一信佛的人，让他走这佛道，让他升入佛国，这是儿女的善心呢。实际上这奶奶希望呢是六道轮回再轮回做人，好续写前缘跟乔的情谊，最好呢能嫁给这个乔。那这个事儿别人不知道，只有奶奶的心里头知道。这样啊，大家就发送这奶奶，全镇子的人都来了，这三连庄啊跟他们家好的人还真多，大家就全来了，发送这老太太。选了个日子，那死人出殡还选日子？当然了，必须得选日子。选了块墓地，这个墓地也有说道啊，什么说道？那阴宅呀，讲风水学的是阴阳宅，阳宅固然了不得，这阴宅更厉害，更了不得。这传说是埋到龙脉上，那家里头就能出官啊。你埋到什么好位置上，能出什么官？这不前几天有一算卦的找我说，孙先生，我这算出来了，在什么什么县什么什么镇那附近有一块龙脉，我可以跟你签上合同啊。你要是把你们家老人埋在那儿，或者是你死后葬在那儿啊，你们家就能出省一级的干部，就省级领导。但是让我告诉你，这儿你得拿100万，咱俩签上合同，如果你家出不来这省级领导，我给你退100万，包100万。要出来，这钱是我的。我说那个先生，您今年贵庚啊？我今年65啊。啊，你65，我们家孩子再过20年，他才20。回头你说30年当省长，那年头还有你吗？没你了。我跟谁要我这100万去？有多远给我滚多远，让我给骂走了。这玩意儿不切合实际，有没有这说的？有这风水学的说的，但是算卦的也好，风水学也好，十个里头有七个是骗人的，剩下那仨有俩是会一半的，真会的你要碰见了还真就有用，真就管事儿。哎，这可不是迷信呢、啊，这是易经啊，这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千百年来留下来这么个东西。那么到现在为止，就说那计算机都跟易经有关，这阴阳之说到今天它也是有说的，世事就分阴阳。比方说苹果有一红有一蓝，一面是阳一面是阴，这桌子上边是阳，下边就是阴，所以阴阳到哪儿都有，轮回到哪儿都有。你说你上班就在这桥头坐着，喜欢这桥，他老人家走了，

让他俩人家高高兴兴的走，在这桥上走个来回儿，然后我们再走。就这样，大家听着吧，吹着古乐，抬着老人家喜儿，这叫老喜儿了，不是小喜儿了。喜儿这个灵柩啊，就在这桥上走了两个来回儿。乔也很感动，这回乔哭了。天下雨了。开始是这么一种动静，后来啊，就是一个男子在哭泣的声，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抬着棺椁的人加上帮着出殡这些人倒没有惧怕之意，却产生了一种敬畏之心呐。哎呦喂，别说呀，这老太太跟这乔确实有渊源，否则这乔他怎么能哭呢？这乔不是哭了吗？那么就这样把老人家掩埋起来，这事儿可就算是过去了。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五年，这十五年乔在期盼，期盼的有一天喜儿姑娘转世投胎，再回到在人世之上跟自己续写前情。可是十五年的光景，这喜儿也没有托生为人，这可就一百多年过去了。您想啊，这老太太就活80多岁，她能不一百多年吗？在这个过程就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了，这喜儿的第三次投胎还没有来，乔也是着急，但是你只好等啊，这是你的承诺呀。你为了之前那个娟儿，廖娟儿啊，你愿意受千人万人踩踏之苦、风霜雪雨之灾，你都行了，那你就得等吧。就这样等了30年，这个喜儿也没有转世投胎。40年、50年、60年、70年，这就小200年呐。这桥就在这儿屹立了这么长时间，这桥身都有点凹陷了，这石头都磨出坑来了。那说这个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年限的长和这桥受的风霜雪雨踩踏之难。哎，还好。那么这一年呢，村里传来喜讯，什么喜讯？那也就是说，廖仲的重重孙，他们家那孩子生孩子了，生了一小闺女。这个乔，他一算，乔他怎么能算？他有灵魂呐！他这一算，正是喜儿，这是投胎做人。哎呀，这可有了盼头，喜儿啊，回来了！这孩子下生是一白胖白胖的大闺女，这闺女哎，长得还真就是不错，就把这孩子养到了5岁。可是这孩子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傻，也是姓廖的，叫廖红。这红儿姑娘呢，她呆不呆，傻不傻的，但是到了8岁这年，她有一毛病，什么毛病？非得到这桥头这儿坐着跟这桥聊天，平时别人呢她也不勒，这好像是自闭，就跟这桥聊天，鼻涕哈喇子多长，到桥头这一坐，就每天来呀跟这桥聊天。这全镇子这些人就有想法了。据老人传下来说，100年前就有这么两个女孩对这个桥产生过好感，也是姓廖的，就把那个事儿给翻起来。怎么这一生这廖红也是跟这桥有这么大的渊源呢？他坐这桥这儿聊天，一聊就是一天，这到省看着他，老廖就到省心。否则你

养活这么个傻闺女，你不知道她跑哪儿去溜达哪儿去了啊？哎，她在这儿一聊一唠还是挺好。嗯，这一聊一唠啊，她就是稳当在这坐着，不至于乱跑。后期呢，就给她带饭，处理完金龙庄的事儿，处理庞金龙他们家，把那些小仙呢都给收了。路过这儿，带着自己那徒弟陈光就看见了这一幕，他走上近前来，这乔落泪了。乔是谁？慧文呐，是道济的徒弟。和你这书越说越糊涂，怎么糊涂了？道济这么年轻，那100、200年前有道济吗？您上网查查，道济是活佛，当然有。当然有，敢保证的有。你去查你的，我呢还继续说我的书。道济道士看这姑娘廖红，他乐了，你叫红啊。哎，廖红看这和尚，他明白多了，哦，我叫廖红啊。嘿，这怎么回事啊？这时候赶上廖红的父母啊给廖红来送饭，就看见这一幕，哟，高僧啊，哭通就给这和尚跪这儿了，给和尚跪着。他认为啊，这和尚是高僧，哪个和尚？陈光啊，道济现在没出家呀。陈光说：“快快快，起来给我跪上，这是我师傅。”一直小神童道济说：“这是我师傅。”哎呀，哭通他又给他师傅跪下了。别别别，快，起来！道济说：“你们跪着干啥？”说：“哎，不知道你们谁跟他说话，这孩子能说话了。我们这孩子18岁也没说过话，今天呢会说人话了。”嗨，呸！我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他会说人话了，说这人会说话了。对对对了对了，会说，这是你们家的闺女呀、啊，是我们家的闺女。哎，那既然是你们家的闺女就好了。你既然来到这儿了，这个桥叫石桥吧？是，叫僧桥，也叫石桥。那好，你们这孩子跟这个桥有什么关系？我们这孩子打10岁那年，哎，他就喜欢这桥，他就每天都到这桥的跟前来跟这桥聊天儿，一直保持在这一天18岁了。不知道他跟这桥有什么聊的，有什么唠的，唠的那个近便，唠的那个好，闹的那个亲近。我说您今天来了，他说话了，之前他跟我们不说话，他只是跟这乔说话。嗯，那好吧。这时候陈光就看这乔头落泪了，两行泪顺这乔头流下。乔头之前咱交代过，有一圆的像脑袋似的，这乔头这底下是方的，跟个人似的，这脑袋是落泪了。谁呀？慧文呐、啊、见着师傅了。道济没管他，那好吧，那既然是这样，就证明他跟这桥有缘。就看道济嘴里头捣鼓着点什么，究竟是什么别人不知道，念念有词的，一会儿就在这桥头这儿站了个人。这人穿着一身白，谁呀、啊？慧文，但不是穿的僧装啊，是正常百姓穿的衣服，可是这头没头发。回头再看慧文哭通跪这儿了，想叫师傅。道济用手一指，起来，小伙子，你看这桥就是他，只有姑娘能看见这小伙子是桥。这慧文亮，你瞧这孩子憨憨傻傻，你愿意？不知道哪辈子做了损了缺了得了，生这么一姑娘。这是他爸口头语，但是接下来人那些孩子都挺正常的，接还有俩一弟一妹，那一弟一妹呢都挺正常，长得也挺俊俏，也很聪明。就这大姐姐18岁了，18岁百麻不知，什么都不懂，然后就是喜欢乔。那么今天巧了，有这么一个好人喜欢自己的姑娘，那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这夫妻二人用着期盼的眼光看了看这小伙子，回过头来又。

看看道济小神童。小神童道济这才说：“你可看准了呀！”慧文点头：“我看准了。”奶奶，这孩子可是他有点傻。你要是把他取在你的身旁，你要有风险的。首先说，这个遗传基因，接下来生的孩子捏不捏、傻不傻怎么办？第二，你要对他负责一部分。他父母上半生对他负责，下半生是你对他负责。你要照顾他、呵护他、爱护他，因为他弱智，你能把他照顾好吗？啊，你认为这么多年你值吗？就把实话说了，你为他受风霜雪雨之苦，万人踩踏之罪200载，你值吗？我值，这是爱，我值，来的就是正确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就在等他，终于把他等到了。他既会是这样，我也愿意，我愿意侍奉他的下半生。这句话说出来，不光是廖红的家里人感动，就连小神童道济都有点感动了。行啊，慧文说得很斩钉截铁，说得很对，说得很好啊。这样的话，这姑娘真的跟你，她会享福的。那么慧文心想，这就是天，人的命天给定，胡思乱想你没有用，天已经安排好了，她就是这么个憨憨傻傻的姑娘，这是对我人生的一个洗礼，一个考验，看我能不能承受这个。我爱是他的人，我不是爱他的形象，所以他明白这个就答应了，不管他什么样我都要娶她，我都爱她。那好吧，看来你这样的真诚。那么姑娘，这姑娘瞅慧文都瞅傻了，那你愿意嫁给他吗？姑娘连忙点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既然你愿意，那就好了，我会成全你们。道济小神童说完话，大家抬头再看，那是目瞪口呆，二目当中落出了热泪。慧文，你，两人拥抱在一起。此时此刻二人的心情大家会理解，200来年呢之后，那么你们将有你们的事儿做，接下来什么事儿，那是天机不可泄露。好啊，大喜的事儿，廖家准备亲事儿吧。呵，这廖家父母非常高兴啊，迎接吧，把姑老爷子迎接回家，回家准备亲事。最高兴的就是女儿清醒了，不是傻姑娘了，这也能找着丈夫了，老两口子这心愿就算了了去了。否则的话，老担心这女儿啊，你说我们俩老了以后你怎么办呢？你要出现任何问题，我们这心里头都不太得劲儿。就这样回去准备一切，是张灯结彩啊，给和尚也做上了新衣服，3天后办喜事吧。那么就请小神童道济在这儿，你给主这婚好不好？好。道济心言：我想走也走不了，将有大事发生，有些个事啊是必须发生的。那你没大的，比方说父亲过生日，我们呢准备几桌素席宴请宾朋，虽说是我父亲过生日是一大喜的事儿，那我不能杀鸡宰羊杀生啊，为我的高兴剥夺别的生命，生命它有贵贱吗？没有贵贱，所以你剥夺别的生命这也是不对的。你要是吃素呢，这是大的福报，这是一种说道。

但是道济不要求这个，虽说道济是一佛，他不要求这个，随缘吧。这一句话是包罗万象的，你就随缘，你能怎么做你怎么做，你想怎么做你怎么做，你该到停手的时候你势必要停手。这个事儿我就遇见过，那我姨父啊叫关阴明，犯阴字儿，是说书的，他说的书也确实不错，说的很好，在东北一片特别有名。那年轻前喝酒，喝什么酒？白酒，半斤半斤的喝，吃肉，专吃肥肉，喜欢吃肥肉。哎，就像济公说似的，肉吃满口香，一咬拉拉汤。可是他到了70岁那一年，突然间酒不喝了，肉不吃了，突然间就这样持续了有这么十几年，后边故去了。那么我这事儿就不明白了，我就问我父亲是为什么。我父亲说他是到时候了，到该他不吃的时候了。人总有呢瞬间就聪明了不少，瞬间就领悟了不少。有些人一生都是稀里糊涂的过来的，但是就在临终前突然间明白了这一世自己应该来干嘛。人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说理解程度上都不一样。咱就拿这五十知天命而说，说人呢到了50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生我是来干什么的，我能达到我什么样的目的，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可是事实上这个谁也不知道，没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那肯德基那老头这一辈子悲催，就肯德基的创始人一辈子悲催呀，那穷困潦倒，净遇事儿了，做什么买卖什么买卖赔，最后到60岁那年做成了肯德基，现在是世界连锁，做的这么大，这谁能知道后来的结果呢？这谁也不知道。那么道济呢，他就是说这个，你什么时候说停止吃肉你也不知道，但你总有一天你会醒悟过来，你会知道一个道理。所以他现在不去劝说也不去教育，大家准备着，首先把这个廖家装饰一新，该刷的刷，粉刷、油漆、红绸子、灯笼，张灯结彩嘛，整个这廖家帮忙的来也多，家人也多，帮忙都跟廖家有关系啊，有亲属关系的，有亲戚关系的，朋友关系的都来帮忙，邻居也有，他们家人缘好，大家好一个热闹，这就开始流水席呀、啊，不拉桌的吃，这桌上始终有吃的，你谁忙活完了过来吃一口，你就来吃一口。你说走道的过来了，你说我饿了，你们家有流水席，我吃点，可以，请。进门即是客，这面给惠文就做衣服，做新郎服装，新郎的帽子，那么给新娘呢也梳洗打扮，哎，这姑娘好着呢，漂亮着呢。这廖姑娘娘领她洗洗澡，给她洗干干净净的。哎，之前呢这孩子憨憨傻傻的，也不注意个人的卫生，也不会化妆。那么就这样大家忙活，头一天这忙活到晚半天了，天色将晚，就在廖府的门口来了这么几个人。这几个人呢都是膀大腰圆，就有认识的，这是青云村的几个打手，青云村庄主叫洪峰，号称青面吼，这是大庄主。二庄主呢叫洪宇，号称水莲花，是亲哥俩。二庄主是妹妹，大庄主是哥哥。这哥两个在这一带，一是有钱，二是有势，三是有武术，一般人不敢碰。来者是大总管郝刚，大总管郝刚带四个打手。郝刚过来这才说，哎哎，我说老廖家，请问有个叫道济小神童的在你们这儿吗？啊，在。哎呦，这不好的总管吗？在这您里边请吧。啊，这个我进去看看啊。这很不礼貌，

来到了廖府，郝刚带这四个打手就站在了道济这屋门前。来，把门开了，我是小神童啊。嗨，小神童，你有妈妈什么神的啊？你妈神哪儿去了啊？你妹的，你折腾我自己亲自来一趟，这都什么词儿啊？门开了，道济里边坐着，闭着耳目没睁眼，两手在胸前搭成一十字花，盘腿这儿坐着，倒不是双手合十那种。哎，你就是那道济小神童，你会不会说话呀？怎么这么说话？我说那个道济小神童，我们庄主洪峰青面吼，他特意把这青面吼说的声大了一些，青面吼叫你去一趟，你呢到我们庄上怎么样啊？说你呢？道济睁开双眼，眼睛这一瞪，唰射出两道光华，顿时把这郝刚吓一跳。快点，往上去，好像是肃然起敬，这一下啊懵了。那个小神童，那个我们那个庄主叫你去，你们庄主我这是谁呀？我们庄主叫青面猴郝峰，这不是三连庄吗？我叫郝刚，我是他的总管。我们二庄主呢，洪宇，号称水莲花，是我们大庄主的妹妹，想请您呢到我们庄子里坐一坐。听说呢，您这个所谓的这个，你看他说话一点都不礼貌。您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神童啊，有这么点神灵，有这么点神气儿。您既然有这神气儿，那个想让你到我们这儿看看，给我们那儿看看风水。哎，你看怎么样？我这人他不看风水，这是一二一个，我要结识是有缘人，没缘之人来躲上我也不会接待。回去禀告你们庄主，对不起，我不去。不去，他不去。这一下啊，把一个郝刚给蹲这儿了。郝刚本以为就我们这庄子，就我们庄主洪峰，青面。

就出来了。出来了往回走，一边走他一边合计，坏了，庄主让我来请人，说的是请人，说把这个小神童道济请到庄内为他所用。据说这小神童道济他有他的神灵，哎，他有一套，所以我们庄主才让我来请他。再一个，我们庄主非常信这些东西，既然庄主信让我来请，我要请不回去这怎么办？这哥几个坐旁边一小酒馆喝着酒商量上了。那几打手说，大哥，你这事儿做错了。好，刚说我怎么做错了，那你看你进去，你瞧你那什么语言呢，那太不稳，忙的是不亦乐乎。那么道济小神童呢，还这屋里待着，他是不是喜欢出去那种人？年轻的时候啊，他就是这样。说道济他有那么大道行，当然了，那是降龙罗汉呢、啊、他不光是降龙罗汉这么简单，他还是巡天都御史，天上的事他也管，巡天都御史哪个小神小仙犯了病，他都可以处理，参到玉皇大帝那一本，这一本参上就够你受。回过头来，他又是降龙罗汉，不有降龙和伏虎两位罗汉，人是降龙罗汉，降龙罗汉心最善吗？他是个善良的罗汉。等之后咱再详细介绍这位降龙罗汉。他还是这儿坐着，他没出家之前他不是疯癫，出家了，哎，他就疯疯癫癫，就来这一套了，现在很稳当坐这儿。可就在这时候啊，外边来人了。谁呀、啊、就是昨天好刚带那几个人呢，今天非常客气，带个帖子来的。拿个帖子到门口，哎，各位好家的各位，哎，请您给我回禀一声，回禀为道济小神童，哈哈，跟他说我们庄主洪峰，洪庄主不说青面吼这事儿了，请他雇我们庄子一叙，哎，聊两句，您给我这帖子给我送进去行吗？换态度了。那么就这样呢，家人把帖子就送到了道济面前。外边有几个人，就是昨天来那几个，今天的态度啊变了，小神童他变了态度，特别客气，说请您呢到他们庄子跟他们庄主聊两句，庄主有事相求，您看这事儿怎么办？看怎么办，怎么办也不怎么办，行啊，你去把他们回了吧，就是说我今天去不了，明天去不了，我后天再说。因为什么？人家这有结婚的，第一我是见证人，第二我是主持人。道济说是对，结婚这个没他能有今天这场事儿吗？没他，他那徒弟慧文能在这儿做桥做了200年吗？他得管这桩事儿啊。所以人道济说的是实实在在，你告诉他今天不行，明天不行，后边再说吧。啊，我今天肯定去不了，替我二请。小神童，为什么这一块说这么细？这才引起来八宝烈火烧神童。八宝烈火烧神童之后，才引起来南北道士僧周会。僧周大会啊，退出来继续住那小旅店吧，住在那小旅店里，哥几个商量，咱明天再说，明天呢咱先坐席啊，喝酒吃肉，吃饱喝足了到晚半天看他有什么说的，要没什么说的跟咱走还子罢了，如若不然咱把他绑了，那叫一叫二请三绑片。想到死就睡吧，都安排好了，第二天白天起来就直奔这打新郎来了，迎娶进来了，上门女婿，这料就高兴不就高兴的事儿吗？这面一拜了天，第二拜了高堂，夫妻对拜，引入洞房，那么谢过道济小神童，这没有小神童。

同没有这对缘分，这事儿都忙过去了，大家是吃吃喝喝敬敬酒，很个热闹，划拳的喝酒的干什么都有。这个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纣王在隆德殿前烙死了上大夫梅伯，可把文武百官吓坏了，都傻了。梅伯那是一位老臣呐，而且是执剑大夫，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臣，不可多得的人才，怎么给弄在大铜柱子上，愣给烙化了。这时啊，就听有人惨叫一声，扑通一头就栽在龙书案前，文武百官吓得一大跳，纣王也吃了一惊，谁摔在那儿？首相商容啊！哎呦，比干口微子喜微子眼过来，赶快啊，把这位老相爷给扶起来。不，这样一位耿耿的忠良，就这么活活给烙死了。二哭呢，哭的是商朝的社稷。

当时尚荣就想在这儿，冤释江山，到此结束，完了啊！历代昏王也没有动过这样的酷刑啊。那夏桀王，桀王无道啊，是非常残暴，所以殷商才推翻了这个夏桀王。那么天子你不知道这个历史吗？这殷氏江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容易吗？凭的是什么呀？靠的是什么呀？就靠的这些股肱大臣呢、啊、你怎么能下此毒手呢？商容哭着哭着止住了悲声，站起来，他大瞪着两眼看着纣王，把纣王给吓了一跳。怎么了？他觉得老丞相往日那慈祥和善的目光没了，两只眼睛像两把利剑一样紧盯着他。丞相商容再也控制不住这心头的怒火了，他质问纣王：媒伯犯了什么罪了啊？他三代忠良啊，今天就在殿前将其刨落而死，哪一代君王用过这样的酷刑啊？当年的夏桀王是一个无道的昏君，凶狠无比，他也没使用过这种刑法。媒伯怎么冲撞了你了？即使他获罪于天啊，冲撞天子，当面辱君，你杀了他可以呀、啊，也不能在文武百官面前把这位老臣活活的就给烙死在这个铜柱上。再说他说了什么过头话了？就是即便言语不周，万岁你不要忘了，他是执剑大夫啊，那是国之政臣呐、啊，朝廷要没有这样的政臣，那朝廷危矣呀、啊！这叫骑马的道理，国主你能不知道吗？你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天子啊，你书没少念呐、啊，念糊涂了。这是商容说的，商容没这么说，哎，话里话外的意思就这个。你这不是快成了昏君了吗？再说无端的就把司天监杜元显金瓜击死在午门前，你处死这样的大臣，杜元显也好，媒伯也好，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啊！我是当朝之首相，百官之首啊，我连知道都不知道。那么即便你是当今的天子啊，万圣之君，你也不能事事都取而代之啊。哎，这样下去我商朝江山危矣呀。说到这儿，老人家一抬手把帽子摘下来，往榕树案上这么一放，然后很吃力的跪倒在地，启奏万岁：老臣年过九旬，好多事情力不从心，气血衰败，老而昏庸啊，不能再侍奉当今了，也不能协助我主治理朝政，请万岁恩准，老臣告老还乡，颐养残躯。万岁万万岁！老商容说的这是声泪俱下。满朝文武啊，除去那费仲游魂，都落了泪了。纣王心里也酸酸的，什么什么，哎呀，老相父
要辞官回乡啊。纣王有点舍不得，可是他想了一想，是啊，老丞相说的对呀，他都90多岁了。我说这一旦来到朝廷这会儿，有点什么急事闪了腰岔的气，寡人心也难安呐、哎。你说这怎么办呢？说到这会儿啊，纣王瞅了一眼费仲、尤浑，这两个出班跪倒在地。好多人还没想明白呢，这二位啊，你一言我一语就说上了。他们说什么呀？哎呀，万岁呀、啊！老丞相三世老臣呐、啊，那是把万岁您呐、啊、给背大了的。他功高盖世，不过现在年事已高了。既然老丞相恳请万岁恩准他回乡颐养天年，万岁，您就批准了吧。嘿，大伙这气怎么感情不是挽留商容，他是想办法把这老头给开出去。你还别说，他这几句话说的呀，商容还挺感激，怎么是个节骨眼儿。不管怎么说呀，哎，老商容是说什么也不能再干了，也没法干了。他是坚决辞官。按道理来讲，这么大的大事儿，老人家起码得跟比干呐、啊，还有那两位王家千岁、黄飞虎等重臣，哎，商议商议。现在来不及了，这帽子既然摘了，放在书案那儿，是再也不能把它戴上了，是连伤心带生气呀、啊。尤其是伤心，也可以说老丞相今天那心都伤透了，哀莫大于心死，是去意已决。这事儿还真让这位纣王天子有点左右为难了。您说叫老丞相走吧，这么多年的感情，尤其是丞相商容的威望啊，那才华，那雄韬大略，他真有点舍不得。你说要不让这老头走吧，这老头最近这事儿可也不少啊，三天两头催我上朝啊，啊，文武百官说点什么他都信，有时候他就直接来找我，可也够果乱的。纣王合计了半天，一跺脚，哎，是啊，老相父偌大年纪，虽然虎老雄心在，精神在幼年，但是那毕竟是精神呐、啊！啊，寡人舍不得你走啊，但是我看相父如此坚决，辞官还乡，颐养天年，寡人只好准许了吧。他让亚相比干来亲自操办这些事情，重赏丞相，丞相的老家商家集去一趟，嗯，告诉他们一声，丞相叫如归故里，由国库中拨款干什么呀？重修啊丞相府，就是啊，把商鲁老家的房子重新给修理修理。就这么说吧，丞相商鲁有什么要求，只要他提出来，你就答应，一切一切待朕为之。不管商鲁提出什么条件，你都替我答应下来，把他办好。比干领命。传旨之后，纣王回寿仙宫喝酒去了。比干刚到府里，家人来报，首相商鲁求见。哎呦，比干一愣，怎么，我这儿正要做计划，首先通知精英殿帅鲁雄，怎么能够通知全城百姓，悬灯结彩，设摆香案，甚至于说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欢送老丞相，

这还没等布置呢，老头来了，赶快接到书房。哎呀，您不回府歇息，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呢？雅香，你是不是在安排怎么欢送我呀？正是，哎呀，尚荣听着这一跺脚，送什么？咱们千万不要惊动百姓。我呀，简单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最多也就是一两日，我就离开朝歌。比干也难过了，怎么，我哪能这么做呀？不管朝廷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管呐，天子怎么昏庸无道，但是刚才他在隆德殿传旨，那么丞相您都听到了，皇帝呀，要竭尽全力，让老丞相您高高兴兴，荣归故里。这也是天子一片诚意吧，他也应该这么做呀。另外，就是我不告诉老百姓，老百姓知道了，丞相辞官回乡了，那得万人倾向啊，都得出城来欢送啊。尚荣连连摆手，雅相，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呢？天子昏庸无道，荒淫酒色，无端杀害忠良。我家太师远征未归呀、啊，你我身为大臣的啊，有负先王托孤之重啊，居然就劝阻不了皇帝，不能安邦定国，不能劝皇帝远离酒色，临朝理政啊！你想想吧，雅相，我还有什么面目衣锦还乡啊？哎呦，几句话说的比干呐、啊、也掉了泪了。哎，丞相的心思我理解呀、啊，不过天子已经传旨了，我怎好违抗啊？我敢抗旨不遵吗？哎，尚荣叹了一口气，雅相，你就把天子所赐的銮驾呀摆在午门前就行了啊！我准备呀、啊，后天辰时离开朝歌。衙门瞧中了就走了，最好是谁也别告诉。毕干都一一记下了，送走了尚荣，自己啊，老百姓扶老携幼。来送商容，都舍不得让老丞相走。大家都觉得奇怪，老人家虽然说八九十岁了，耄耋之年，可有一样，我们经常看见老头出来遛弯，精神头蛮可以的呀，那体格挺棒的呀，怎么无端辞官了呢？这朝廷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哦，朝廷里发生什么事儿，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知道什么呀？顺民顺民的嘛，就是一个字儿顺。怎么今天这老头说走就走了呢？所以呀、啊，大家都是倾家出动，哎，一家几口全出来了送商容，有的甚至于啊，要当面问问老丞相，哎，您为什么要走？哎呦，文武百官呐、啊，心里都非常感动。感动什么？瞧人家这官儿当的啊！看来这可应了那句话了：上不欺下，则下亲欺上啊！甭管你的官大也好，官小也好，只要你爱护百姓，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你对老百姓好，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情，黎民百姓是世世代代也忘不了你呀、啊。有的那当官的，头一天官一丢，第二天门可罗雀。他坐那儿还纳闷呢，这怎么闹的？每天我这儿都前呼后拥，今儿个我这下台怎么没人理我？你不琢磨琢磨，您那人性吗？身居高位，一天到晚和

百姓打着招呼，老百姓不忍心呐，叫老人家在地下走，大家你一把我一把的，又把老头给拥在这马上去了，费了好大的力气，在路上耽误了好长时间，这才来到十里长亭。比干丞相和黄飞虎、帅文武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酒菜全都摆好了。比干手捧着一杯酒，送到了首相商容的面前。商容把酒接过来，轻轻长叹了一声，谢过文武，然后一回身，唰，把这杯酒泼在地上。商容这是在祭奠上大夫梅伯和司天监杜元显呐。然后呢，就是说些祝词呗。这些个老朋友，还些学生们，哎，大家千叮咛万嘱咐，请丞相多多保重。可也有人呐，埋怨丞相几句，一边哭着一边说，埋怨什么？老丞相，您是我们的老师啊，您就这样忍心的走了，虽然您上了几岁年纪，但是您精神很好，怎么无端的辞职呢？我们舍不得叫您走啊，您就真的这么忍心离开朝歌？商容也哭了。那么自己处于这个位子，也得和这些老朋友和学生们，哎，说几句知心话，也就是叮嘱大家几句，说我商容啊，确实年事已高，哎，有时候一阵一阵的犯糊涂。那么我走之后呢，朝廷存账诸郭了，就希望啊，诸公多学古人。学古人什么呀？君子学以句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啊。老人家说了这么些个知，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劝告大家要好好学习，积累知识，与世大家在一块啊，多多商量，要明辨事理呀。大家一定要做到胸怀宽广能容，要以仁德之心待人接物啊。古人云，重积德则无不克，简直是千言万语也诉说不了这离别之情了。就在这时候，忽听有人大叫一声，气死我也，哗嚓就这么一下，这一嗓子是声震瓦呀，就把那长亭停在那瓦片啪啪啪啪啪全震下来了，把大伙吓了一跳，像半空打了个霹雷似的，这是谁呀？随之有人大喊了一声，你我不如，反了吧。文武百官长亭鉴别，送这位首相商容在一起呀，相处多年了，老丞相为人忠厚，为国家为黎民一直废寝忘食，忠心耿耿，大家怎么能舍得叫丞相就这样一走了之呢？真是难舍难离呀，有的是泪流满面。丞相商容也十分难过，但是自己知道不能再在朝廷这儿待下去了，所以啊，老头去意已决。可就在这时，只听在长亭后边有人大喊了这么一声，说天妃当道啊，啊，天子昏庸，我们还没得什么官呢，干脆咱反了得了。我这个天，这位嗓门还特大，就这一嗓子一算，怎么长亭的屋瓦都给震下来了。这一声喊把百官吓得呀面面相觑。

互相大瞪个眼睛，你瞅着我，我看着你，大家都有心事啊。什么心事？这谁又喊反了？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就认出来了，谁喊的？镇殿大将军方备方向，就那俩大个儿，他们俩进不了长亭，那长亭搁不下他们，全在外边站着。那这一声喊是谁呢？还不是大将军方备，是他弟弟二将军方向。这个方向啊，这几天就一直不痛快。自从在龙德殿前用炮烙死了梅伯之后，他就不上班了，整天在家喝。这个时刻，那么费仲游魂干嘛打量武成王啊？他不是打量，嘿，你听见了没有啊，老千岁，有人在广听大众的面前他敢言反。黄飞虎是五岭五柳长人，大这些军校全傻着眼了，心说这哪是打活人呢，这是敲钢钉呢。这是老商荣过来劝说了几句，他告诉黄飞虎不要再在这儿责打他们了，把他们带回府去问问是不是酒后食言啊，不要耽误了老夫的行程。说着老人家拱一拱手上马走了。众文武列着队站在长亭前，就这么不错眼珠的瞅着，一直啊看着看着，让那树木遮住了视线，实在看不见了。大家这才无精打采的回了城，黎民百姓也都散去了。黄飞虎把方备方向带到了府下，老将军问他们：“你们疯了啊？你喊叫什么呀？”方氏兄弟放声大哭啊！他告诉黄飞虎：“我们太憋屈了，我们也想啊，跟丞相学，辞官不做，要不然请将军您把我们推上世曹，行刑问斩，就把我们杀了就得了，比这么活遭罪强。”唉，吴成王暗暗叹口气呀。他叹什么气？看着方家兄弟，心里在想：这都是我朝的忠臣呐、啊，难得呀！啊，本该讲起兄弟之罪，但是，正像商龙说的那句话，是不是酒后失德呀？喝酒喝多了，喊了这么一声，只要是费仲游魂不给传扬出去，这事儿也就算压下了。这回啊，费仲游魂还真办了点德行事儿。什么德行事儿啊？还真没把呀方氏兄弟这声大喊呐、啊、告诉皇帝。他们不是不告诉，他们是没工夫告诉。怎么没工夫呢？送走了商荣之后，他不能随便轻易出宫。那今儿干什么来了？费仲啊傻了，直瞪瞪的眼睛看着滚圈。哎呀我的宝贝，你怎么来了？按道理来讲最好你一天来八回，我十分想念，但有一样，你不要轻易出宫啊。皇宫内外有什么消息，你不在那儿我们何以得知啊？滚圈微微一笑，我之所以啊出的宫来看望你们，实际啊是给你们来送个信儿。现在宫里边出了点事儿，这事儿可以说是不大不小啊。你要说大呀可不定得闹到什么程度上，你要说小吧，要是不捋会儿不当个事儿啊，哎也就过去了。我毕竟是个女流，我拿不定主意，来向二位大人请教。哎呀，费仲游魂急得一个劲儿的直跺脚。怎么，我的宝贝儿您就说吧。

什么事儿？您别净说过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滚娟就把这两天宫里发生的事儿，哎，跟这二位啊一一诉说。等他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啊，费仲幽魂腿都软了。宫里出什么事儿了？感情这个妲己呀，整天陪纣王在这个寿仙宫里边，是锣鼓喧天，鼓乐齐鸣，一天到晚刨去喝酒，就是唱啊跳啊，成天这么闹腾，闹到什么程度呢？已经是黑白颠倒了，晚上就是白天呐，白天就是晚上。哎，这纣王天子白天睡大觉，他是白日睡觉，晚上闹。你说这叫什么皇上？特别是滚娟进宫之后，不是组织了这么一个大乐队吗？好，滚娟呐，把浑身的解数都施展出来了。嚯，他今儿个谱曲儿，明天填词儿，后儿个配器。这么说吧，这古代的五声十二律、黄钟大吕、大曲、雅乐、俗乐，是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宫商角筝羽、琴瑟琵琶筝、大锣小锣、打了鼓、编钟、喇叭、杵。杵是什么呀？古代的一种乐器，四四方方，跟个斗似的，一敲叮当响啊。据说是比那磬啊。那声啊，那声都好听，哎，这个玩意儿敲起来，它传得很远呐，啊，尤其这滚娟，一天就要编仨新曲儿，这可应了那首诗所说的了，后宫多窈窕，怎么回事呢？他是白班啊，晚上没什么事儿，吃完了晚饭，哎，他就找一个好位置，把耳朵往宫墙上一贴，站这儿听，听的是津津有味呀。哎呦，时间长了都听上瘾来了，一天不来呀，急的是抓耳挠腮呀。好家伙，宫廷里头有80%太监、宫娥都变成追星族了。这家伙不仅听，而且还学。那些小太监就在树荫底下连翻带滚，据说是新学的，也不是叫什么舞。那些宫娥才女们呢，甭管端茶送饭。走的都是猫步，挺好一人呐，非把自己弄得跟麻花似的，哎，抻胳膊拉腿的，一了歪斜。这个江娘娘一看，我身边这些人都怎么了？啊？同时啊，还发现有不少人闹情绪，闹什么情绪？不想在呀，正宫这行干了，关门子盗洞，要进寿仙宫。这三宫六院有随便跳槽的吗？啊，皇后越想啊，越想不通，哎，就把皇妃、杨妃都请来了。新庆宫呢，杨妃，皇妃呢，就是郑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哎，这姊妹几个呀，感情都非常好，有时候经常啊，在一块儿见个面，说说话。这两位也有同感，姜皇后这一问呢、啊，两位娘娘都乐了。这么说呢，国母您还不知道，说是天子啊纳了一个美人，哎，是冀州侯苏护的女儿，叫苏妲己。说这人呢姿色出众，而且呢还善歌舞，所以说呀，皇帝在寿仙宫这儿啊经常取乐。有好长时间都不升朝了，文武百官呐、啊，急的是不得了。恐怕就是皇后您不知道，姜皇后也有些耳风，也没太怎么注意。怎么呢？作为一个皇帝，那个妃子，那简直太平常了。国母皇娘不能什么事儿都问呢，文武百官。是证人，那叫明媒正娶，而且姜皇后给纣王生了两个儿子，

太子殷郊现在是东宫储君，而太子殷洪那是宫中的逍遥王啊。姜皇后和纣王啊是结发夫妻，十分恩爱啊。哎，有些事情呢皇后并不知道。哎，今天宫中出现这么个情况，她就觉得很奇怪。哎，就把这个新庆宫的杨妃呀、还有皇妃给找来了。皇妃呢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这姐儿几个呀相处得很好啊，感情很深，没事就坐在一起说说话作乐，使得满朝文武呢都很焦急。有时啊逼得文武没办法集中明点请天子临朝，就那样我主万岁还不愿意去呢。哎呦，姜后听完了这番话很担心呐、担心什么呀？如果天子要是这样的话，那不误了国家大事了吗？啊，哪能天子不临朝不阅本章啊？这个苏妲己怎么这么大的魅力呢？你们能不能随我，咱们一同到寿仙宫去看看？杨皇二位娘娘本不想去，哎，怕这个纣王多想，既然皇后提出来了，那就不妨去看看。杨娘娘啊想了一个办法，说要去的话皇后也不能这样去，怎么得等寿仙宫啊鼓乐齐鸣的时候，咱们呢听到了声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去看一看，免得天应该去迎接他才对呀。 宋美人你赶快去接娘娘。随后就传旨重新设摆酒宴，把所有的灯光蜡烛全都换成新的，为了让姜皇后高兴，哎，纣王还亲自走到了这个乐队的跟前，告诉滚娟，你给我挑几支啊最动听的小曲儿，好，待会儿你好好给我敲敲这个板，我要让苏美人歌舞一回，让我家梓潼啊高高兴。哎呦，这个滚娟心里就暗吃一惊啊，他担惊什么呀？皇帝对这个皇后这么尊重啊，哦，对皇后如此看重，看来他们夫妻很恩爱呀、多新鲜呢、所以这滚娟就这么一处忙着布置，妲己呢规规矩矩的往宫门前那儿一跪，也不知道啊这苏妲己使的是什么香水，和那香气的咕嘟咕嘟的。姜皇后不认识妲己呀，她就问皇妃说什么人在此跪迎啊？皇妃赶快起奏说，皇后这就是妲己美人。哦，皇后叫她平身带路。苏妲己站起来，妲己心想这皇后见我一点也没客气也不热情，跟我摆大太太的谱啊，哼，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妲己的厉害。姜皇后带着二位皇妃夜访寿仙宫，妲己美人呢、奉旨在宫门这会儿迎候。皇后没见过妲己，听皇娘这么一介绍，这才叫她平身。等妲己站起来，姜皇后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两眼，暗自点点头，难怪说妲己是个美人，她确实长得很美。那么娘娘传旨让她头前带路，妲己不敢大模大样的走到姜皇后的前边，可是她还得奉陪着
资格的。

他都不敢坐在那儿。但可皇后，瞧他们舞的多美呀！啊，唱的那是多么动听啊！不知道子彤，你听没听见这玉板轻击的绝妙声音？就是啊，滚砖在那敲那个板，听见了没有？姜皇后只得点点头，说：“臣妾我听见哦，听见就好。”纣王一高兴，亲自给皇后满了一杯酒，一边倒着酒啊，皇上一边告诉姜后。子通，方才这番歌舞不算什么，你还没有听到苏美人那动人的歌喉呢。他当即传旨，让妲己歌舞一回，啊，请皇后欣赏。呵，妲己真卖力气，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使出来了。为使这位姜皇后高兴，他这么一看呢。一边跳着一边唱着，他偷眼看了看姜皇后，脸上没有笑容，

纣王一看，这太难看了，怎么？他看见了妲己，汗都下来了。子通，你的这番话啊，苏美人与寡人我都牢记在心了，我们都听清楚了。来，送皇后回正宫。心说，行啊，别在这教训他了，我们大伙陪着，这多难受啊！这个姜皇后呢，知书达理，也不好过于啊再说什么了。那么和黄杨两位娘娘就离开了寿仙宫。呵，姜皇后一走，纣王和妲己以及这位滚娟乐师啊，已经当了乐师了啊。就在他进宫来的第二天，就官拜乐师了，好嘛，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呀。滚娟过来了，赶快打圆场。那个意思啊，哎，让皇上还得高兴起来。苏美人呢，也不要太介意，说不介意呀、啊。苏妲己很窝囊啊，他把纣王灌醉了之后，就把滚娟拉到自己身边，问滚娟说：“今天晚上这场面你都看见了吧？这国母皇娘无端跑到寿仙宫来，她干什么来了？”滚娟就捡好的说呗，干什么来了？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一是来向万岁问候，二呢，大概他听说了万岁在寿仙宫这儿纳了一个美人，哎，他主要是来看看你。妲己哼了一声，生气了，怎么有这么看人的吗？你瞅瞅他那个样。啊，我是奉旨在寿仙宫门口接他，我跪在那儿那么半天，啊，磕着盖头跪麻了。他来了之后，那么妲己再不高兴，哎，也得圆这个场面呢，过得去真过去线呢，得给皇上个面子。啊，他带着宫娥才女太监，抬着寿礼就去了。去的时候啊，欢欢喜喜，回来的时候啊。眼泪汪汪，纣王一看，美人，你这又怎么了？这不问还好，一问呐，妲己眼泪掉下来了。怎么回事？这趟寿辰拜的呀，不入不去。他就告诉纣王说：“我到了正宫那儿啊，正好皇娘二位娘娘也在那儿，人家三位娘娘有说有笑。”我去了，人根本不见我，让我在门外边那候着，候了有半个时辰，站着臣妾我两条腿都麻了，好不容易见我一面，这一见我呀，又把我给数落一顿。纣王一听，那子同数落你什么了？我听皇娘这个意思，就是好像万岁您不升朝问政啊，这一切罪过。都是臣妾我的，这我不委屈吗？至于您升不升朝，我怎么敢劝阻呢？妲己越说越伤心，和头也不梳了，脸也不洗了，饭也不吃了，歌也不唱了，他呀，撒开了娇了。哎呦，纣王又受不了了。纣王仔细一想，我这位子童可也真是的。我好心好意啊，让苏美人代替寡人去给你拜个寿，难道还让我亲自去给你贺寿吗？你就应该那对这个苏美人客气点，不用说这个美人啊，就是一条小船，那是寡人我让他去的呀，你得把他抱起来啊，亲热亲热呀，客气客气，有这么办事的吗？纣王劝说妲己几句，好了好了，美人，你也不必难过，以后啊，让子通不要到这儿来了。你呢，什么寿不寿，把这个纣王闹得神魂颠倒。这个滚娟一看，这可不好啊，所以他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他就偷偷的趁着纣王和妲己

睡午觉的时候他溜出来了，跑到费仲游魂这儿，就把这个宫里发生的事儿跟这二位说。费仲游魂一听啊，急的一个劲儿的直挠头，怎么，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呐，看来咱们这位监皇后是有点烦这位素美人呐。啊，那么姜皇后那可是正宫国母皇娘啊，她要是一干预这些事儿，可比那些文武大臣厉害多了。什么韦伯的进宫啊，杜元显的来劝说呀，那离这位姜皇后那作用那个差远了。不行，费仲想了想，忽然间一咬牙，他自言自语说了句话，咱得想办法把姜后啊除了。我幽魂咬着牙把手抬起来，我抡完了给你个嘴巴，你知道不？费仲一听，我怎么了？你凭什么打我呀？凭什么打你？你喝多了，你吃错了药了啊，你脑袋进水了吧？费仲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到底怎么了？怎么了？你听你说的，我的天，这句话应该天塌地陷呐！啊，把姜皇后给废了，我这个老天哪！你这句话差点没把我吓得背过气去。你知道不知道皇后谁的女儿啊？东伯侯姜桓楚啊，手下拥兵百万，他那位少爷神刀大将姜文焕呢，去上将手记就跟从兜里掏东西一样，就连咱当朝的太师文仲都敬重他三分呢、啊、那等于是站着的皇帝，你把他的女儿给废了，他要领兵来伐，你出去抵挡啊？费仲也傻了，觉得幽魂这番话说得好，提醒得好啊，贤弟你别怪我呀，我当时我有点记穷了，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得想主意啊，不能够来硬的，哎，得来软的，得想办法呀离间天子和皇后这个夫妻的恩情，慢慢的呀让苏美人取而代之。费仲一听，这不跟我刚才想的一样吗？啊，你干嘛冲我发那么大火？冲你发火，你那叫大张旗鼓，敢说把皇后废了？我可不是，跟你的性质不一样，我是以柔克刚，以软磨硬，想办法呀激起来这位皇后这个脾气，让他呀跟咱当今天子吵起来，还不是吵一次，让他总跟这位皇上身边呐、啊、那嚷嚷，长了皇上肯定烦。平常百姓家的当家男子汉呐、啊、都烦身边那嘟嘟奶奶，何况咱纣王天子这脾气了。嗯，费仲点点头，有理。哎，可有一样，兄弟，刚才你跟我一发火，我想起来了，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百日夫妻似海深呐、啊、那姜皇后可进宫已经十五六年了，还给天子生了两位太子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得慎重点。那当然，贤弟，那你说得怎么能挑动让他们夫妻不和呢？幽魂想了想，我看呢有一个人选，这个人就能把这事儿做得尽善尽美。你快说谁呀？这人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就是咱这苏美人呢。费仲一听，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苏美人刨去掉眼泪就会闹情吗？

0: 去，他也没有什么出手的呀。
1: 嗨，
0: 我说仁兄啊，咱不会让滚娟给捎个话吗？让苏美人想一个绝妙的妙计，离间一下纣王与姜皇后这夫妻之情啊，让咱们天子啊想方设法把他这个正宫皇娘给废了，然后呢立咱的苏美人呢、啊、为正宫国母。哎呦，仨人一听这句话呀，全都站起来了，幽魂激动的一跺脚，哎呀，费哥，要是那样的话，咱滚娟就是东宫娘娘了，你就是当朝宰相，我是一字并肩王，咱们仨人呐、啊、那什么打立正来着，可就一手遮天了。费仲、幽魂他们三个人呐、啊、密谋设计要陷害姜皇后，他们终于想出了这么一条妙策。呵，被这仨人给激动的呀，仨人就觉得这仙桃已经摘到手里了啊，这要害死姜皇后，妲己一座正宫国母啊，咱们联合一处把纣王天子一架空，那整个这商朝可就是咱们的了。这几个家伙是越想越美，飞中游魂叮嘱这个滚娟，哎，咱们商量这些事儿你都听明白了没有？滚娟冷笑了一声，这才跟这俩人说实话，说我这次由宫里出来来找你们都多余，我早就想好了出哪门进哪门怎么办，为什么要跟你们俩人商量呢？说的这会儿他看着费仲，我这叫不忘旧情啊。说完之后啊，想让滚娟在这儿休息片刻。滚娟一听，现在什么时候，属于非常时期，我哪能在这儿休息啊，我得赶快回宫中见妲己。你怎么能把这话跟苏贵人一一的说清楚呢？滚娟听着这会儿冷笑这么一声，这一笑叫鬼呲牙呀。这滚娟呐、啊、乐乐呵呵回了这个寿仙宫了。等到晚不晌，这个滚娟呐、啊、就坐在那会儿掉开眼泪了，被妲己给发现了。这屋里头也没别人，只有妲己和滚娟。妲己一看，哎，滚娟，小妹，自从你进宫来之后，天子也好，我妲己也罢，啊，待你不薄啊，你怎么好端端的掉泪呢？是这两天吃多了还怎么着？我听人说食多可伤心呐。滚娟听着这会儿止住悲声了，他看看四下无人。低低的声音管妲己叫了一声姐姐，呵，叫的甭提多亲热了啊，叫的妲己心里都热乎乎的。说你以为我吃多了撑的坐这儿掉眼泪，我这是在为你难过。嘿，您这位美人呐、啊、您就再美，美的娶媳妇儿都打了翻儿，挂的时候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啊，满脸通红，激动不已。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我要给姐姐您出个主意，你要想经常的，也就是说长久的陪王伴驾，住在深宫，那么你就得呀、啊，除掉这个姜皇后。听到这儿啊，妲己笑了，一把手就把这个滚娟给揽过来，揽到他的怀里，看着这姊妹这个情况。

0: 真热劲儿。小妹，你这句话说到我的心坎儿上了，我正想要和你商量，要不把这个江皇后除掉啊，不用说我，恐怕你也在宫里待不下去了。是啊，滚娟不住的点头。只有姐姐您在这儿给我戳住，那我才能啊在宫廷里是任意横行。您要站不住脚，那我也得卷行李。你快说，你有什么好主意？滚娟这才跟妲己吐露实言。他告诉妲己，您必须呀得想个什么办法挑拨天子与皇后不和，让他们夫妻经常吵闹，时间一长把这位纣王天子吵烦了，他或者写一封休书，哎，把这位姜皇后休婚剥乳，或者就贬了他，把他打入冷宫。慢慢的您再凑合到那正宫国母皇娘的位子上去，小妹我就是宫中的苏贵人了。听到这儿，妲己呀上下打量了打量滚娟，心说，呵，我这个小妹野心不小啊，她要撬行啊，那么你想给我出个什么主意？就是呢，滚娟呐，把眉头一皱，我之所以掉眼泪呀，一是替您难过，二是我是急的，我想不出什么妙策来，我出不出个什么相当好的主意让您挑拨纣王他们夫妻不和。他还要往下说，哎呦，妲己乐的是花枝乱颤呐，把这个滚娟给乐懵了。哎，说贵人，您为何这样大笑？行了，小妹，刚才你这番话呀我没告诉你吗？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也正这么想，恰恰我正想的时候你就给我提出来了。你说咱姊妹啊能说不同心吗？这简直是打鼓子放炮啊，这话怎么讲啊？想一块儿去了。你甭管了，我有主意了。滚川一愣，贵人，你有什么主意了？我从明天开始，我就让纣王啊跟这位姜皇后吵起来。嘿，滚娟轻轻摇摇头，她有点不再相信。哎呀，那正宫国母皇娘与当今万岁恩恩爱爱，结发夫妻，你说让他们吵起来就吵起来，这怎么会呢？
1: 哼，
0: 现在是狐狸猜鬼，鬼猜狐狸。妲己呀暗暗哼了这么一声，他哼什么？他心想，滚娟呐，滚娟，你别看你是多年的个厉鬼，要讲起这套把戏，论起这套手法，姊妹儿，您半夜了赶城门还差着一大截子呢。他只是微微一笑，不往下再说了。第二天，使滚娟奇怪的是，纣王啊要到正宫去看看。你瞧，滚娟心想，这是不是与姐姐妲己有关呢？让他猜中了。昨天晚上妲己就劝纣王说，万岁，您得经常啊到这个正宫国母皇娘那儿去看看，甚至于皇娘娘那儿，还有新庆宫杨娘娘那儿，你都得看望看望他们。其实呢，天子看不看他们这倒无所谓，但是你得替臣妾我想一想，您久恋寿仙宫不出，您就说住着寿仙宫您哪儿也不去，那么这些人肯定要往我这想，是我迷恋了天子， 现在文武大臣里边啊，这样传说也不少。虽然说白，动元显金瓜机顶了，把梅伯也泡烙了，说商荣已经辞官了，但是呢，也封不住这百官的口。现在有不少人传说说天子您呢、啊，已经把三宫六院都忘了。万岁，您哪是这样的人呢？您是最重感情的人呢。您说您和皇后那是多好啊！那天虽然皇后对我很不高兴，但是您对待皇后，那番客气，我十分感动。通过这一个小小的场面呢，臣妾我认识到了，认识到什么？万岁呀，您是一位多情人呐，您是一位仁德之君呐，您这个人是太好了，心太慈了，我愿意做您的犬马，即使做了您的犬马，我也报答不了您的圣恩呐。说在这儿，他喂喂喂喂喂，蚊子叫唤，不是他哭了。哎呦，几句话说的纣王要醉了啊！美人所言极是啊，你说的对呀、啊，可不是吗？我住在这儿不走，那么不是你的毛病，也是你的毛病。那好好好，今天我就到正宫去看望看望皇后，你看怎么样？妲己一听，我要随驾前往。哼，纣王也很感动，他感动什么呀？他心想：皇后啊，皇后，你对不起苏美人呐、啊！那天您对人那样态度，可人一点都没记恨啊！劝你我夫妇和好，而且还要随驾前往，继续给这位皇后啊斟茶倒水扇扇子，是不是这季节那就甭说了，反正还要伺候伺候您这位姜皇后，我看你还说什么。好，美人呐、啊、你梳洗打扮一番，寡人带你一同前往。备辇，传旨备辇。这位纣王带着妲己就奔正宫来。姜皇后听到消息之后啊，暗自还吃了一惊，万岁这是怎么了？好长时间没到正宫来了啊，今天亲自杏林正宫前来探望。那姜皇后也得收拾一番啊，穿戴整洁，那当然凤冠霞帔，然后由这个太监宫娥才女簇拥着皇后到宫门接驾。纣王与姜皇后啊手挽着手进了正宫，妲己在后边紧紧相随。那么姜皇后看见妲己了没有？看见了。看见皇后没说什么，嗨，该说的那些话已经说了。那么今天这位苏美人能跟着皇上一起到正宫来看望自己，那么自己作为一个正宫国母皇娘，完全应该呀、啊、大度一些，怎么能见头骂头见尾骂尾呢？姜皇后根本没多想。落座之后，纣王就告诉皇后说：子彤，那天你到寿仙宫去得好啊，特别说了那几句话，哎，寡人都记在心中。今天我特地带着苏美人来看看你，然后啊，我再到其他两宫后就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娘娘紧握着双拳就瞅着纣王，把纣王吓了一跳。怎么了？他就觉得呀，姜皇后脸色在变，一会儿白了，一会儿红了，而且呢目露凶光。纣王一看这怎么了，就在这时姜皇后啪把茶杯往桌子上这么一蹲，这一蹲呢、啊、摔得粉碎。

0: 这王夏利哆嗦啊，子东，你这是何意啊？
1: 姜皇后指着纣王，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
0: 哎，纣王一听，当即愣了，子东，你这是何意啊？怎么当着苏美人还有这么多的太监宫啊，全在这儿站着呢？哎，你怎么辱骂寡人呢？
1: 纣王不问还好，他这一问呢，姜皇后站起来了，好，隶属纣王的罪状，从这个女娲宫酱香开始啊，你不理朝政，陷害忠良，造炮烙，害死了上大夫梅伯，气走了商容啊，你宋宠这个妖妃苏妲己。说着，皇娘指了指这个妲己，把妲己吓得面如土色呀。这下所有宫娥太监也都傻了眼了，怎么回事？大家觉得奇怪呀，娘娘一直好好的呀，这怎么跟天子说着说着话吵起来了？哎呦，劝都劝不住，纣王连插言的地方都没有，光听皇后一个人说，他越说嗓门还越大，简直把纣王给闹傻了。记得呀，他和姜皇后结皇上，我是你指着鼻子怎么骂？这还了得呀！啊，我杀了你！说着，纣王回身一抬手，把龙凤宝剑摘下来。他不摘剑还好，一摘剑呢，姜皇后哈哈大笑。殷寿，呵，那殷寿是皇上的小名啊，哪有这么叫的呀？你拿宝剑吓唬谁？你都把炮烙炉摆在这儿，你家国母皇娘也不会皱一皱眉头啊？殷寿啊，殷寿，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乃东伯侯，姜桓楚的女儿，我父拥兵百万啊，替你挑着，因是半壁江山，你敢动我一颗毫毛，我父亲就会领人马兵发朝歌，废了你这昏君，保我家兄长姜文焕面南背北。哎呦，就这几句话呀，当时那儿俩老太监就咽了气了，怎么回事？吓死了。纣王越听越生气呀，气得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抬手苍啷把宝剑抽出匣外，我劈了你这贱人！妲己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力气啊！难怪她是个虎将之女，过去把宝剑给夺过来，拦腰就把纣王给抱住了。他大喊一声，叫滚娟过来帮着他，把纣王天子由打这个宫殿里边给推出来。纣王气得都发了疯了，一劲直蹦高啊！纣王觉得自己力气不小啊，脱梁换不住啊。他今儿个让妲己拦腰这一抱啊，好像弄一道铁箍把他箍起来一样。纣王还纳闷呢，纳什么闷儿？我这美人这力气不小啊！气得他怪叫一声，咔嚓把冕旒冠摘起来，啪摔扁了，把帽子摔了，气得纣王腾腾一个劲儿的跺脚啊，浑身上下直哆嗦。他跟苏妲己商量，商量什么？美人呐，你快松手吧！你听见了没有？啊？说了这一指姜皇后，这贱人要谋朝篡位呀！你怎么还能拦着我呢？妲己呀，是真会劝架。她告诉纣王天子不必动怒，皇后这是跟您说着玩的。
2: 是是什么？
1: 纣王一听，有开这玩笑的吧？现在什么话都别废了。他吩咐手下武士，把贱人姜皇后给我打进冷宫。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相随。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荷香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又一游好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

隐隐作祟，早已经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
1: 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2: 李希在重庆调研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5: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粮晒宏观关、灾害防控。

0: 有关，缺菠萝就没应收尽收，实现了理应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
4: 在共极难筹判，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存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
5: 第一，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一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7: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6: 人工智能不

0: 在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准备十个，十个不要多人。
5: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6: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5: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6: 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5: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7: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7: 辛苦了。
8: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9: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 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

0: 府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 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乾坤，铁血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详细讲解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并手把手示范教学；参训人员逐一实操，针对模拟燃火油桶开展灭火作业，规范完成整套操作，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巧。随后，实景火情疏散演练开始，社区与物业工作人员立刻组织在场人员弯腰捂鼻，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完成全员人数清点。消防员现场普及火场逃生技巧，讲解消防通道日常管护要求，让参训人员在实景实操中提升消防应急处置水平。消防演练结束后，县公安局开展防爆专项实战演练，民警身着执勤制服，手持防爆盾牌、警棍等全套专业装备，针对小区突发聚众滋事等现实场景，依次演示警戒风控、人群分隔、现场强制稳控全套战术动作，完整展示涉稳突发事件标准化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涉稳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影星中队负责人徐彬彬：
4: 此次联合演练，城管部门立足城市基层治理职责，重点配合好现场秩序维护、突发情况联动处置等工作，通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补齐了基层突发事件协同处置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强化日常巡查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秩序稳定。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文章说，当下广东化州迎来化橘红采摘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品尝广东化橘红润喉糖后由衷赞叹，一口气连吃两颗，是迄今为止吃过最舒服最好的润喉产品。一句夸赞让化橘红火遍全网，这不仅是一款岭南特产的出圈，更是广东中医药文化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从化州深山的一株果树，到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从祖传治病良方到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化橘红的成长为中医药文化如何传承创新写下鲜活的广东答案。首先要立得住，化橘红能赢得广泛点赞，核心在于首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地道药材，化橘红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功效历经千年时光检验，而这份独特效用源于化州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正因此，化州严格划定化橘红种植保护区，推广生态种植，守住药材的药性与风味。放眼全省，广东正在系统性保护十大广药的种质资源，建立地道药材标准体系，让千年炮制技艺后继有人。必须要走得稳。过去化橘红多是作为原料出售，附加值低，想改变的意愿强烈，但产业往哪儿走、怎么走，需要统筹谋划，打通转化渠道是前提。当地推动化橘红进入食药同源物质目录，饮片、食品、护肤品、康养品、食用药用两条腿走路，催生了百亿元产业。标准化生产是保障，广东先后制定了两个省级标准和十个地方标准，以标准建设赋能产业长远发展。还要敢破圈，中医药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融入生活，服务万家，才能焕发时代新生。

0: 生。华橘红在进博会、广交会面向全球推介，中医问诊从医馆搬进夜市，中药奶茶、药膳带火中式养生。眼下，中医药正以更鲜活、更时尚的姿态走出典籍，走进生活，走向世界。古朴的健康智慧激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要传承，特色产业要振兴，找准结合点，二者就能相互赋能，相得益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华橘红形成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全产业链，带动数十万乡亲就业增收，更让中医药文化有了具象的传播载体，真正实现了产业发展有甜头，文化传承有劲头。
1: 为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全体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厂区火灾安全风险，近日吉林通榆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在岗职工开展专题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2: 培训紧扣农牧养殖行业特点，针对饲料储存、畜禽养殖、机电运行等重点环节火灾风险，结合典型农牧场所火灾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草料自燃、电路过载等高发隐患的诱因及防控要点，系统讲解日常防火巡查、隐患自查自纠等基础消防知识。宣讲中，宣讲人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检查方法、操作步骤及使用流程，并通过模拟厂区突发火情场景，明确应急疏散路线，普及自救呼救技巧，规范全员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
3: 吉林通榆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子公司经理赵宝旺：
4: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任何细小的安全隐患都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下一步，公司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整改和应急演练活动，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将安全贯彻生产经营全过程，全力守护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建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

0: 你这是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间屋后？
3: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是有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行不？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
8: 文明素质新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嗯，
9: 我真去打扫卫生。
1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1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

0: 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
3: 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4: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3: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5: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6: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7: 干杯！干杯！干杯！
8: 今天不对不对，
6: 来来来来来，
9: 我来一份，
3: 来一份。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4: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3: 快快快，来人呐。
10: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1: 脑梗、
10: 死于心脑血管、
11: 脑血管病死亡，
10: 平均人均
11: 1万人
10: 死亡，够
11: 10秒
10: 高于肿瘤
11: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10: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23回，书接前文，李小黑和郑敬之一交流，郑敬之才知道李小黑的哥哥也是八路军之一，曾经在南宫一起受过训，但是李小黑的哥哥已经牺牲了，太可惜了，所以李小黑奋不顾身要救马大娘，在9:20回到看守所前来换岗。这守卫的姓王，叫王豹。王豹一看，小黑呀、啊，你回来了啊！黄警长呢？黄警长黄雄刚才交代，红部啊，马上就来提人夜审，是吗？李小黑不由得心噔噔噔跳起来。我告诉你啊，就是让我来提人的。是啊，那这警长，他现在出去了，出去了也是我提人去。李小黑说，黄雄警长让我押着人提到红部去审讯，你们就别管了。门岗的人也不敢问呢。李小黑就这样把马大娘就带出来，刚走没有十来步，就捏了一把汗，这脑袋上都冒汗了，心噔噔噔跳成一个。突然面前走来一个人，李小黑赶紧拉着马大娘躲在墙角的后边。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黄警长黄雄。他隐约看见有个黑影一闪，高声喊喝：呆，你们是干什么的？站住！李小黑屏气凝神，把枪准备好了。那黄警长因为天黑看了看，以为自己眼雷了，没人呢，后来就没理会。他是没理会，大街上噔噔噔来了十几个人，为首的正是伪军的小队长王洪建。王洪建说：